0: 能不能听见师傅？走走走，就近就易，行不行？
1: 好。
0: 接下来就来打到双塞，跟他们贴起走啊！双塞双塞，中医员中医员。
2: 一般家属会告知我们送到哪个医院，但是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目测他的情况可能和路程和这个整个交通的情况，所以会给他们建议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
3: 好的，收到。
4: 我们的铁骑呢，它的车辆上是带有我们这个北斗定位，它的警车行进的路线是实时传到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我们可以预判它要经过的道路是否拥堵，我们提前进行一个预调度。
0: 上街上街上街包场上街包场。
5: 我的位置是随时发生变化，因为我得负责拦截车辆，就比如说他通过路口，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拦截车辆，确保它的安全快速的通过这个路口。
2: 在这个路上，我们铁骑会和队友之间相互协作，警笛长鸣，然后对这些司机表示我们有紧急需要护送的沿途，很多司机都会为我们避让道路。
0: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第七改道第一站经过，
1: 不不不不，请放灯，请放灯，
3: 打手指一控灯。
6: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交通铁骑和指挥中心紧密协作下，在有突发疾病患者的车辆一路畅行，连续穿越近10公里长的红绿灯绿波带，在5分钟内就到达了目的地医院。此时提前接到指挥中心的通报后，急救人员已经等候在门口了。
0: 好，往上来，走走走，注意，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2: 当时的报警人很揪心，他就言语可能也说的不是很清楚，真正的就把他哥哥推进急救室以后，他才心稍微缓下来，能与我们沟通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刚刚开到他的车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一个记录。
0: 好，然后你的车牌，然后包括发生的这些违法行为，我这边会给你上报，好吧？我刚刚联系你来后就送我的电话，好吗？有了你可以随时到我们中心公安，好，你不要担心，好，我们就先走啊，好，你在这收，我们就先走啊。
7: 谢谢谢谢。
0: 没有，在这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好，那
2: 加入铁骑这个队伍以后，然后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会给自己一个触动。我认为我的工作赋予我的职能就是要快，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宁愿多快一秒，他们生存的希望就多一点，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6: 争分夺秒是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的警务工作准则之一，为此云城快警将全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警力24小时不间断巡逻。贵警110系统将根据网格警力实时的动态分布，将任务直接派发给距离最近的警力处置。
8: 喂，你好，杜总，这边是都匀市公安局文派署民警，请问是有需要帮助的？
9: 好，这边店铺被盗了。
8: 你们店铺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店？
9: 在风雨桥蜜雪冰城店。
8: 店铺被盗多少钱？
9: 被盗600块钱。
8: 那你这边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这边立即出警。我问你们这边是哪位报的警？
10: 我报的。
8: 是什么情况当时？
10: 当时是我把全箱点完之后
8: 啊，
10: 然后发现里面手枪啊，我来早上来看这个全箱的话，里面是空的。
11: 早上他们正常是9:30上班的，早上的时候过来由于有点忙，然后他也没有去注意，他们以为是头天晚上他们把这个钱全部拿走了啊，直到中午他们才过来对账，发现这个钱不对。
10: 早上来发现钱箱空的，
8: 那是里面有多少钱呢？
10: 但是钱箱里面有700多，但是这里面放了10的，这里放的是20，这里10块。
12: 我们可能有询问过店主，是否与房东存在经济纠纷，是否有其他的店员或者是店铺的股东存在经济纠纷，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0: 民警通过店长的手机查看了店内的监控，发现凌晨4:39，一名头戴鸭舌帽、套着面罩的男子打开了店铺西侧的门锁。男子进入店内，翻越柜台，直接打开了未上锁的收银箱。在席卷了箱内所有的现金后，男子又大摇大摆地从西侧的店门离开了。
1: 通过监控视频和蜜雪冰城广告牌的比对，我们看到那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身材也比较壮硕。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右手臂上有一处纹身。
2: 针对这样的盗窃警情，我们评估这个警单相对复杂，我们就会直接干预它。我们指挥中心在赶制的同时，也会立即将警情推送给刑侦进行处置。
3: 请技术人员来到凤云桥水西泾南门面被盗。
4: 被盗的门锁当时看下来是完好的，然后没有看见明显的撬压痕迹。我们初步分析呢，应该属于技术性开锁，因为这个案发时间到达报警了以后呢，这个时间段比较长，然后来触摸这个抽屉，还有这个来往的人员比较多，而且属于公共场所，所以现场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这个有价值的这种痕迹物证。
5: 刚才你们那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就是4:00。
5: 那你盯着这边。
0: 案发现场附近的治安监控显示，离开店铺后，嫌疑人走上风雨桥向东逃离。
1: 当时风雨桥上面的东边也有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调取那个监控追了很久，没有发现他从监控视频里面出现过，他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岔路他就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
7: 但是呢，明显感觉到这个人有较强的反侦查的意识，躲着我们的监控走的。
0: 无论如何，嫌疑人也不可能凭空消失。经过仔细搜寻，民警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一处监控中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8: 发现了一个形迹很可疑的，和他的体型很相似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伪装的，戴着头套，然后帽子，看见他路过的时候，手上有大概有一个右手臂，也是一个类似像纹身一样的图案，但是这个当时他们的衣服不一样，就怀疑他应该就是变装换装了。
3: 看下下一个，这是经过的路线。看下这个铁管还有没有？没了啊。
0: 民警沿着可疑男子的行走轨迹一路追查，发现他随后上了出租车，从文峰辖区来到沙包铺辖区的一个小区附近，在此处下车了。
3: 我往那里走啊，我从那边一直先走路。
8: 那会
9: 那是在小市，
8: 小市在哪位置？
9: 就是在拍这一块。
0: 正当民警猜测可疑男子的可能去向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8: 然后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又出来了一个人，这个当时的衣服特征又发生了改变，当时的衣服变成了一个黑色短裤，手上还拎着一个包，看不清人脸，只能看清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体态形态的特征。
0: 警方推断这个人就是再次变装的嫌疑人。经过这番折腾，嫌疑人大概以为甩掉了警方的视频追踪，于是乘坐出租车又回到文峰辖区的一片老旧小区附近。
8: 就是当时他从航马警下车以后，监控也能够从正面拍摄他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发现他这个手臂上有一个当时在他现场盗窃时比较吻合的一个就是纹身。然后我们就联系到这个云集战队，对他的身份进行一个研判。
3: 看下照片，啊，放大，怀疑的，
10: 就是这个人
3: ，看下基本信息，是文峰下去，
10: 啊，文峰做的设计呢，
3: 好，跟他们说一遍也行。
8: 因为当时这个人，一个是犯案辖区是在文峰派出所辖区，还有他当时打车到的追踪地点也是在文峰派出所的辖区。所以当时我们就通知了，就是文峰派出所到这个辖区，进行对他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核对比对。
5: 那视频调出来啊？
10: 就是他，
5: 是的嘛？
10: 是他，是他，是他。去看。

0: 左手臂上面有个纹身，黑色的。
1: 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文峰派出所民警的确认，嫌疑人名叫莫某豪，21岁，此时他可能就在其女友的家中。
2: 因为当时他女朋友居住的环境周边全部都是自建房，经当现场进行摸排之后，只有一个进出口。当时想着进去抓捕的话，因为嫌疑人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男子，我们进去不确定因素太大，最后我们现场抓捕民警，最后下定方案，在唯一的出口两侧进行蹲守，嫌疑人出现之后就现场立即抓捕。

0: 我最好，
1: 我最好，
0: 冲车！女子关系民警哈，控下控控下车，
2: 起，
0: 蹲，蹲下，
2: 蹲下，
0: 配合好，
2: 好，
0: 先，你要转的是高人吧？
1: 小潘，
0: 叫名字啊？
1: 我最好。
0: 你准备盗窃的现金呢？
1: 在从我房里面。
0: 哪边？
1: 右边，右边。
0: 慢慢的，再枪。
1: 哦，定到，定到枪。
0: 是这些？
1: 是。
3: 应该还有几百块钱。
1: 对。
0: 慢慢的，别想我。
2: 操！先不对哈，你有钱？
1: 我昨天和跟朋友喝酒。用来的兄弟是
4: 民警当场在莫某豪身上搜出被盗赃款530元。
5: 他看他也是挺后悔的，但是后悔也没有用啊，这是都是成年人了，所以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4: 夏季是贵州省的旅游旺季，有着山水桥城美誉的都匀市更是人头攒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民警日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不容懈怠。
6: 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到我们贵州来游山玩水，依托我们的平安前哨的防溺水的这个模块，我们通过在危险区域设置电子围栏，一旦有咱们的旅客走到这个危险区域，电子围栏就会触发报警，在后端会产生预警，我们就派警力到现场去劝阻，避免游客发生危险。
7: 六百快发出，六百快发出，
8: 六百南门桥下有人是不游泳，先前往海上劝阻。
0: 收到。
9: 它那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垂钓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禁止游泳的，一个是垂钓区域的话它游泳可能会有鱼钩啊，会勾到它，而且第二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水的话水位是比较深的，它去游泳的话是不安全的。
0: 来来
10: 上来，指定没人游泳，嘿，上来没人游泳，
11: 找我们穿装备到海岸边去选他。
9: 开始的话我觉得不是很紧急，因为我看他在这个里面游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呛水或者说是那种不会游泳的那种状态。
4: 就在言语劝阻过程中，邹柏林敏锐地察觉到了正在降临的险情。
9: 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在整理救援的装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手一上一下，然后头的话就是起伏这个水面，我就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游泳的姿势。
11: 不对不对不对，快点叫个救援来，
10: 救援，摔不倒摔不倒，
11: 冲锋就准备。
4: 然而这名遇险群众已经游出去太远，超出了游泳圈的救援范围。危急时刻，邹柏林迅速将绳索套在即将下水营救的队员苟方玲身上，自己作为岸上锚点，水陆协同开展救援。
11: 解绳，解绳，解绳，解绳！
10: 来，救火员啊！
8: 这个不管救火啊！来，救火员，救火员！
4: 面对惊慌失措的遇

0: 险群众，苟方龄没有正面接近，而是特意绕到了他的身后实施救援。
1: 当时他心情他肯定是紧张的，如果说我从正面救他，肯定会这样扑向我之后，导致我他得到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被他压在水下面，导致我们无法实施正常的救援。当时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整个身体想把我压在下面，然后后面我慢慢的往用手往他往上顶了之后，他得到呼吸之后，身体就慢慢的放松，很配合我。
2: 左脚，
3: 我感觉他的状态还好，就是脚还是处于一个抽筋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平躺了，然后简单的对他的一个脚进行了一个抽筋的一个处理。
2: 左脚啊，他这样。
0: 等到遇险群众的脚部抽筋得到缓解后，队员才将他迅速带离危险水域。
4: 解好多啊，
3: 这水深得很啊，这不是游泳的地方，下回不要来啊，听到没有啊？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话，要进行一个批评，一个教育。你不要看他水性好，但是你抽筋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意外发生的，你是不可控的。还有一种就是，万一水下有水草呢，你的脚被水草缠着呢，这些也是不被控的。
5: 你看你知不知道，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家？
4: 没有没有啊，多谢你们啊，我在身
5: 边的。啊，下回千万不要在这游泳啊。我买个视频监控直接报警来。
4: 好的，
5: 啊，晓得不？
4: 那我回家。
5: 哎，好，是吧？
0: 除了在路面执行巡逻的网格警力，在都匀市的天空中还活跃着一支独特的巡逻队伍，六个基站每天自动起降无人机，对都匀市全域全时段巡航，立体化守护着这座城市。
3: 高峰期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它通过巡线的时候，它发现拥堵了，它会把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指挥员，或者搞什么活动安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无人机在上空巡查，发现人员密度过高，它会预警，预警之后呢，我们会加强警力进行疏导，在夜间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热成像模式，可以通过这个热成像的模块呢，从高空的这个角度来提前的来感知这些警情的危险，来预防这些危险暗事件的发生。
6: 三八宝派出所，三八宝派出所，
7: 收到指挥所呼叫。
5: 十月网哥收到，请讲。
7: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现在在所里面移交警情，
7: 请立即赶往银河星团十五栋楼顶。
5: 收到。
7: 无人机发现有一名男子在楼顶停留已有40分钟，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前往核实排查。
5: 十五栋话讲，没打电话费，没有哈。
8: 走，顶上
5: 顶上顶上，
8: 来是吧？
5: 好，
8: 让可受注意的哈，就是如果他反抗啊，然后在左边上，我们尽量控制情绪哈，让他听不见。
9: 肯定会有，就是以最坏的打算，以更高的这种考虑，就是遇到最好的最坏的计划去做，而不能把这事情评估太低。
5: 哎，小伙子，干嘛嘞？下来说，先下来。
10: 直过了，
5: 先下来再说话。
10: 来，
5: 我不来，我不靠近。
11: 让他稳定，好讲，让稳定。
3: 那就是拿了一瓶酒，就站在那个角落呢，就边喝边就手往外翻嘛，就是有点很那个情绪激动。
10: 可以了。
5: 你先站到下面来，我们再说话好不好？我怕一会儿你喝了点酒，晃来晃去，一会儿掉下去了，好不好？我们派出所的，
3: 不要吵闹，不要吵闹。
5: 什么原因？你先下来跟我说，好不好？分手了，是跟谁？女朋友是吧？啊，对面杜云吗？
10: 不知道啊。
9: 通过交流，明显感觉到他说话就是属于那种醉酒以后，很难和他们取得一个正常的沟通，所以我们就尝试站在的角度去想问题，顺着他的意思说一说，哎，把他的情绪先平稳了，然后让他和你取得交流沟通。
10: 走了哥，
11: 没懂大事，我跟他联系。
10: 我电话了，
11: 我们帮你打，好不好？电话多少？
5: 我马上可以把他找出来。
11: 让五号是吧？
5: 你下来说好不好？
12: 喂，
11: 你好。
12: 哎，老伟。
11: 啊，你好，我们是都匀市公安局三八派出所呢。
0: 现场民警知道，他们并非独自面对眼前的复杂情况。通过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摄像头实时传送的画面，都匀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的指挥员一。

0: 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1: 只要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都是我们的一级警。我们看到，如果现场这个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升级了，

0: 我们先把他全下来吗？
1: 对啊，我们跟他联系了，他想跟你说说话，要不你过来嘛，过来我拿电话给你，好不好？
2: 给我哥哥讲话。
3: 你当时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种，让他放松警惕，必须这样。如果说，如果当时我们告诉他没来，那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了。
1: 你过来嘛，过来，我给你。
4: 来，我给你。来，这里，来，过来。来，行，走。哎，小心点
1: 。还有什么东西在这里？
5: 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快速往前接近他，然后跟我们旁边的同事，就一人搀扶，一边把他先带离危险区域。只要带离危险区域了，其实这事情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6: 十月网哥，
7: 指挥中心收到，
8: 这楼顶上这个男子现在已经劝下来了，
9: 现在我们准备带回派出所。
7: 指挥中心明白，请你们规范带回，
9: 注意安全。
8: 好，走吧，
1: 走，
8: 带你下去。
1: 来，他忙过来，他说忙。
8: 这里有玻璃，小心点啊，别刮到脚了。
1: 没多大点事儿，脚开就好了嘛，是吧？
8: 走，去下去，
1: 吵架很正常。
10: 由于这名男子仍然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在将他带往派出所醒酒的同时，紧急联络男子的其他亲友。
5: 有时候我们说转不过弯，但是他的亲属，到了现场来陪他，给他捋一捋、顺一顺、劝一劝，避免他后面下来以后还有更多这种轻生的想法呀，或者过激的行为啊。
4: 朋友来。
1: 朋友来
4: 哈，
1: 刚才你朋友醉得老火，
4: 麻烦你一个，
2: 麻烦你们了，麻烦你
4: 们个。我也跟你再说一遍啊，
2: 知道没？
4: 生命是第一位啊，还有你
1: 喝酒，下次
4: 少喝点酒啊。女朋友没了还可以找，命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不说其他。
5: 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喝多了，确实都喝断片了，他只记得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但是去楼上做那些事情他都不记得了。其实真正他醒酒以后，他也会很懊恼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后悔。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0: 痒，
2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哎，你好。哎，今天通知你了，就是把我们企业就最后的这个现金，就还给你啊。当时你报警是多少头好多钱？
6: 当时七十八十多钱。

0: 七八十多哈，那想买新市场中国车的呀，回头回家去投你，剩下到时候我们想办法再给你把它追回来，
1: 好，
0: 你输了的车。
1: 哦，太开心啊！没想那么快你们就破案，我开始想丢着算了嘛，没想那么开心。
0: 没有没有，就这么工作嘛，啊，那以后你们去整点方法，啊。
2: 从以往的我们对这个群众的回访和了解的过程中，群众对我们公安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我们出警更快一些，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处置的过程更专业一些。我们对应市公安局这个推进秦子行一体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快，通过贵警110把我们的各警种联动在一起。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0: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养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0: 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3: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4: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5: 又是关河县。
6: 好，重点排查。
7: 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
8: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9: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7: 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10: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一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毒剂，什么都验不出来。
11: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7: 看热剧，您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中，秦川等人赶往凉城追查陈年旧案，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强奸、杀人、毁坏尸体，凶犯之残暴令人胆寒。28年来，凉城警方掘地3尺，真凶却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整个城市被恐惧笼罩。现在，已成为刑侦专家的秦川已抵达凉城，他能否将这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这是第1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3: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12: 都离得不远。
13: 走去看看。
12: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3: 哦，这还没拆是吧？
12: 啊，还没拆呢。
14: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12: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4: 嗯。
12: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4: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12: 这9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4: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15: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12: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4: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凉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16: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14: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17: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4: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12: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6: 走。
12: 我问过了，离凉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4: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2: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17: 男人也穿高跟鞋？
12: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17: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2: 在白天，
3: 秦川结合作案时空、规律、关键物证及嫌疑人行为心理，推断出犯罪嫌疑人是凉城周边县市的人，且外表普通，隐藏极深。他还发现，连环案件均发生在凉城主干道沿线及长途汽车站附近。凶手不深入城区，说明其对市区不熟，但对往返路线极为熟悉。
1: 走去看看。
3: 且作案时间恰好对应周边县市往返凉城的长途班车时段，结合嫌疑人接近凉城本地的口音，初步锁定其为周边县市人员。秦川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和日常状态判断，其极为普通。
0: 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4: 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5: 我姐就是在这北海，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
3: 被害者母亲和弟弟闻讯赶来，只求为家人讨回公道。从案发那一刻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土崩瓦解。刑警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组组冰冷的案卷数据，还是一个个被罪恶撕裂的人生。秦川的动容，正是他心中那份人民警察为人民信念的集中体现。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6: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建材。梁，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7: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7: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8: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8: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那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9: 来来来，慢一点。
10: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下运气吧。
11: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12: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1: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0: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1: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2: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3: 对，
4: 嗯，差别很大。
2: 嗯，
1: 哎，
2: 是你啊？
4: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吗？
1: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4: 对，十几年了。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1: 嗯，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
5: 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搭理了。
6: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 对，好不好？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4: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 对对对，
6: 都在这里吗？
1: 啊，
6: 二十几年前的鞋厂都已经倒闭了，秦川为何执意调查这条线索？ 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对嫌疑人最直接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穿的就是同一双鞋，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半高跟布鞋，这是串联所有旧案最关键、最稳定的锚点。通过这双鞋，就有可能确定凶手的穿着习惯与偏执谨慎的性格特征，还能锁定鞋子的售卖地域，缩小侦查范围。 精准刻画犯罪嫌疑人画像，串联并确认系列案件为同一人所为，为后续筛查重点人群比对 DNA，
7: 最终侦破陈年积案，找到了重要突破口。哎，我找到了，找到了！哎，
8: 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
9: 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十多年穿一双。
1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1: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9: 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10: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
9: 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又是关河县。对，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梁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
6: 梁成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9: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嗯。哎，曹老师，来了。
12: 秦总。
9: 啊，快坐。
12: 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现在还不好确定。二十八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再好好研究一下。
13: 行，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
8: 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9: 大家的意思呢？
8: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9: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嗯，

0: 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1: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2: 曹阳给大家说说。
3: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
4: 苏畅指出，新旧办案方式结合不好。其背后折射出当年的刑侦工作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技术转型过程中的多重现实困境。首先，新技术落地存在明显的资源与制度壁垒， DNA 建库、大数据比对等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基层单位往往力不从心。其次，传统经验与新技术之间缺乏有效磨合，
5: 但是传统的
4: 部分老刑警依赖直觉和多年积累的手感，对新技术的原理与流程不够了解，容易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
0: 现在这个
4: 年轻技术员若一味依赖数据，也可能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
0: 不管是使用
4: 最后就是制度与流程尚未完善。苏畅的感慨正是所有新技术落地过程中的必然阵痛。
0: 尽快的
6: 展开系统排查。
7: 28年了，很多地方已经大变样，被害人长辈去世了，家属老了，还在等，就是要等一个真相。秦川率领专家组重启对梁成旧案的侦查工作，通过系统复核物证，追溯鞋类来源，并深入分析现场痕迹等方式，最终将侦查范围明确锁定至官河地区。专案组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对 DNA、指纹等关键线索展开系统性排查。在此过程中，专家组多次强调建立指纹库、DNA 库两库的重要性。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开始应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其用于比对的指纹是在一些案件中采集的涉案人员指纹。这些年来，这些数据积累不断增加，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库。本世纪初，我国开始系统采集涉案人员 DNA 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在随后的多年里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数据库有多厉害？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位永不下班的数据侦探，能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案件信息瞬间关联起来，从而找到需要找的人。比如，在 A 市一个因小偷小摸被拘留的人，他的 DNA 信息一入库，系统就自动比中了一起10年前他在 B 市所犯下的案件。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自动比对能力，让隐藏多年的凶手无处遁形。数据库不仅大幅压缩了侦查周期，节约了大量排查的成本，更通过提供科学客观的证据支撑，为串并系列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为现代侦查工作中打击犯罪的加速器与司法公正的守护神。需要强调的是，指纹 DNA 的比对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授权与程序规范基础上，以确保在发挥侦查效能的同时，能够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安全。梁成案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秦川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接着往下看。
8: 秦总，我到梁成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0: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

0: 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6: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7: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8: 陈玉，
7: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8: 小妹，小妹，
7: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5: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7: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6: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5: 那衣服上呢？
7: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一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9: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7: 对，这3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9: 刚才朝阳问了3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7: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 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

0: 4、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2: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2: 手机捡了吗？
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了，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8: 好好，师傅，
7: 可以，说快坐，快坐。
9: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8: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8: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8: 一定会。
7: 哎呀，你这是从冰天雪地

0: 川简单汇报了办案中遇到的困难，武英德则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能一一破案，并郑重托付秦川将自己的查案笔记整理出来。武英德将毕生经验托付给秦川，完成了两代刑警间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师徒戏份以一个特写握手镜头收束，其用意极其深沉。情感上病榻上的武英德与即将继续征战的秦川之间，千言万语尽在紧握的双手中，那是不舍、信任与骄傲的无声交汇。精神上，秦川的手握住师父，象征稳稳接过精神火炬；武英德的手握紧徒弟，寓意最后的信任与期盼全部交付，为刑警精神生生不息的主题写下最具分量的注脚。从武英德开心的合不拢嘴的欣慰，到托付笔记的厚重，再到那只久久不愿松开的手，这一握既是师徒情深的诠释，也是秦川接过刑侦信念继续前行的起点。
1: 英德，
2: 任庭，
1: 简报我都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2: 哎呦，袁婷，
3: 真给力，真给力！
2: 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1: 得嘞，走了。
3: 好。
4: 哎，秦总，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4: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0: 草河三起连环命案，历经三个月攻坚，终于迎来决定性突破。苏畅与曹阳满怀喜悦地向秦川电话报喜，他们在受害者的裤腰、另一名受害者的手机卡槽以及案发现场的砖块缝隙中均检出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且该 DNA 与犯罪嫌疑人直接相关。这一成果完美印证了秦川三个月前的精准预判，两库的建立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这意味着破案不再依赖传统的人海战术或运气式排查，而是进入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技术侦查新阶段。
1: 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1: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12: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
0: 同一部剧，从座机到手机再到智能手机，通讯工具的更迭也映照出时代发展与科技飞跃。
13: 我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

0: 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1: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1: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0: 谁啊？
1: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2: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叫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5: 草河案成功告破，这段剧情生动展现了我国刑侦工作从传统手段向科技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在老刑警伍英德的那个年代，侦查主要依靠人工排查和经验积累。正如剧中提到的，28年来凉城警方挖地三尺式的调查，以及宋旭等人对鞋厂、籍贯线索的实地走访，这种传统模式不仅耗时耗力，且受制于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刑侦工作也在改变。新老侦查手段的结合，让案件告破更精准、更快速。首先是取证技术上的革新， DNA 技术发展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二是侦查资源的完善，逐步建立了跨区域 DNA 数据库，提高了案件侦查的效率；三是作战方式的升级，通过情报共享等技术手段打破了情报分析的壁垒，提升了排查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展现了宝贵的传承，伍英德托付的办案笔记象征着传统。

0: 经验的珍贵价值，而秦川推动的数据库建设则代表了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这种传统与科技的结合，正是当代刑侦工作中最显著的特征。
1: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2: 比中了？
1: 对。
2: 太好了，这么快啊。
3: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4: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3: 哎，你等一下啊。领州公安局。啊，你说。
4: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3: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5: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6: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4: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5: 好，
1: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3: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7: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8: 云和技术中心通过 DNA 数据库比对，精准锁定李丽即为草河区连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技术中心第一时间通知办案民警，但李丽已拘留期满，秦川果断下令领州警方立刻抓捕李丽。数据库建设让 DNA 从孤立的物证升级为可比对、可溯源的精准线索，而李丽因小案留下生物信息，最终牵出命案的戏剧性转折，恰恰印证了数据库一次性采集、永久比对的深远价值。同时，信息传递链条高效顺畅，也体现了刑侦指挥体系的快速响应与各司其职。秦川此前向袁镇厅长请求建立数据库，如今收获成果，也完成了制度化运行的闭环。
9: 大贤，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9: 来了，
11: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9: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1: 警察，叫什么名字？
9: 李丽，
1: 靠上！
11: 走！
12: 哎，秦总，
3: 哎，
12: 刘处，
3: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回来吧。
4: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9: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4: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1: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佩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3: 不要太淘气哟。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李丽因偷手机被关十天后释放，因 DNA 比对吻合，涉嫌故意杀人再次被抓捕。在对李丽进行突审时，秦川通过视频观看审讯全过程，突审强调及时性，但审讯必须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进行，不得变相拘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大案件的要求，它能有效固定审讯内容，防止刑讯逼供，证明口供取得的合法性，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程序性措施。李丽会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吗？其他的几起案件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3: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4: 终于看见希望了。
5: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6: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7: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8: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

0: 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5: 如果你推迟一个小时，那很多心肌就坏死了。
6: 这都堵了90%了。
7: 开始来的时候还有神志，很快就昏迷，
5: 最后血管完全闭塞，开通不了。
6: 因为情绪变化太大的话，它会导致心梗。
5: 这个问题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出现猝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那最后呢，死亡率要增加11%以上。
8: 还有什么疼痛是跟这个心梗有关的呢？
9: 到底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支架，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冠脉搭桥呢？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节目。首先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欢迎大家。哎，我呢是我们这个社区啊爱看文章喜欢分享的黄区长。
1: 欢迎黄区长。
0: 你们好，你们好，谢谢。
1: 我是咱们社区啊特别关注您心脏健康的全科医生贡明。
0: 欢迎贡医生，该您了。
2: 这个我是特别能打听小道消息的，相声演员郑好。哦，
0: 为什么爱打听小道消息呢？哎呀，那么多大道消息您不听？
2: 不是，
0: 偏听偏信。
2: 您还不知道呢？啊，我们小区，那张大爷啊，心梗。
0: 哦，这事儿还真不是小道消息。
2: 亏了发现的及时。哎，
0: 这事儿我也知道，我听说了。其实像张大爷这个年龄的人啊，有很多老人啊都会有这样的遭遇。如果不很好的去呵护自己的那个小心脏的话，一不小心就心梗了。
2: 对呀，
0: 最近啊我就看了篇文章，这文章说啊心梗还会隐藏成其他疾病的症状，比如说胃疼，它可能就是心梗。
2: 胃疼？
0: 对。
1: 哎，您还别说，郑大哥，我也看过这篇文章，要么咱一块看看。
0: 好啊。
1: 有种胃痛叫心梗，千万别忽视。某日医院门诊进来一位6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胃部不适啊来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发现老人得的不像是胃病，倒更像是心梗病人的临床表现。心电图结果出来，果然是心梗。
0: 你看，
1: 立即进行血管造影检查，术中提示一只心脏血管狭窄90%以上，并进行了介入治疗，放入了3个支架。好在治疗及时，医生说如果患者

0: 耽误了治疗时机，心肌大面积坏死的话，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至少也会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及时以后进行搭桥手术效果也不好了。所以啊，你认为的胃痛或者胃部不适，可能不仅仅是胃出了问题，也有可能啊是心肌梗死，一定要注意了。
1: 你看哈，放了三个支架，这都堵了90%了，如果把它当成胃病来看，那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2: 是啊，但是它确实是胃疼啊。心脏胃，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地方啊。
1: 是不是一个地方？
2: 为什么这个疼这个有事儿啊？
0: 其实有很多的心梗症状啊，恰恰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只在胸口啊心脏的部位啊发作，有很多的症状会混淆心梗的诊断。那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我们健康社区就特意请来了一位专家。
1: 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是
0: 我们今天健康社区特意请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医师胡凤环，有请胡主任。
1: 欢迎胡主任。
3: 胡凤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医师协会心内科专业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循环杂志编委。
2: 主任，刚才区长说的这朋友圈的观点是真的吗？
4: 是真的，这种冠心病呢，确实有很多是表现在胃的部位的。因为心肌梗死以后，心脏和胃之间有一个神经反射的通路，可以表现到胃的一个疼痛。在下臂心梗的时候，这种现象更多见。
2: 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4: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啊，刚才朋友圈中提到的内容，胃痛小心是心梗的提示的观点是正确的。
1: 胡主任，那请您给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胃疼和心梗这两种疼它有什么不同吗？
4: 这个胃痛呢，它一般表现为绞痛，再一个它一般伴有呢反酸
1: 、
4: 还有呢恶心，还有呢嗳气这种情况，但是心脏型的呢一般是个压榨型的疼痛，伴有出汗，并且是出的是冷汗，还有呢就是濒死感，
1: 濒临死亡的感觉，
4: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就受不了了已经。
4: 对对对。
1: 您说的这个压榨性疼痛是怎么什么感觉？那是
4: 压得慌。
1: 哦。
4: 就是一个沉闷的感觉。
2: 就是我们常说心上有个石头压着
4: 的感觉。
2: 哦。
4: 对，但是胃呢一般不会这样。胃疼呢，大家都犯过胃病，大家知道不会说来就来一下就好了，怎么的半天才能够缓解。再一个呢，胃疼最大的问题就是胃部呢能够压住它是疼的。但是心脏引起来的这种胃部疼痛，一般压胃部是没有疼痛感的。
2: 就是我千万不能它疼一下过去了就没事了。
4: 这个问题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出现猝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发作过程，但是没有在意，最后血管完全闭塞，开通不了，那就不能缓解，导致病人突然间死亡。
1: 胡主任，刚才在朋友圈里我们看到的那篇文章哈，说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放了三个支架了。我曾经听说过哈，就说如果一个人体内放了三个支架以后就不能再放支架了，真是这样吗？
4: 不是这样的，因为支架的个数不是说决定到底能不能放支架的问题，关键这个病人是需要不需要，或者是这个病变放了三个支架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0: 但是啊，也经常会有我们的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啊在问，到底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支架，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冠脉搭桥呢？那么也请胡主任为我们支上一招。
4: 好，这个选择呢其实还分两种情况，一种这个病人是不是急性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慢性的冠心病。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选择是不一样的。对于慢性的陈旧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稳定的冠心病，冠脉造影做完以后那怎么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变情况，然后呢远期效果来决定是搭桥或者是做介入治疗。但是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那介入选择是多的。搭桥呢因为耗时太长，实际上因为心肌梗死以后治疗的越及时效果越好，如果你提前半个小时，那它挽救的大块的心肌没有坏死，如果你推迟一个小时，那很多心肌就坏死了，那最后呢死亡率要增加10%以上。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这个病人从急诊室

0: 到了你医院开始90分钟到120分钟必须把这血管开通，这叫达标。
1: 嗯，
0: 你可以更短，但是不能延迟。
1: 嗯，
0: 延迟的话就是就不算达标，
1: 机会太少了。
0: 最后呢，虽然把病人也救过了，但是它效果要差一点。
1: 嗯，
0: 这样情况下就适合做介入治疗。但是现在目前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家长家属呢，很多问题要是打个电话啊，咨询一下亲戚朋友。
1: 嗯，
0: 是搞医的也好，或者是以前做过这种手术的也好，要问半天，然后呢，定不了。
1: 甚至他们之间，
0: 对，一个家属定不了，
1: 对，
0: 然后再打电话就问第二个家属，所以三五个家属讨论完以后，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上手术台了。
1: 是，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哈，到了关键的时刻，我觉得作为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应该对医生充分的信任。
2: 对，我觉得就是进了医院了，你一定要遵医嘱。
1: 嗯，
2: 因为毕竟医生比你家亲戚可能要专业。
0: 对的，对的。
2: 可能你那个亲朋好友是患者，
1: 嗯，
2: 他只经历了，但他专业知识没有医生丰富。
1: 是，
3: 其实啊，无论这个介入支架手术还是搭桥手术，最主要的呢就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手段能够恢复这种心肌的供血。就是目前啊，其实无论搭桥也好，支架也好，对于我们这种冠心病的这种心肌缺血来讲，它只是姑息性的治疗，并没有从根本上的解决我们这个冠脉粥样硬化改变的问题。那么术后的正规药物治疗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哦，
3: 我们如果想维持一个良好的远期效果，无论是进行冠脉搭桥手术还是支架手术，药物都是基础。
2: 就是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手术做得非常的完美，
3: 嗯，
2: 后边该吃药吃药，不能说我已经没事了。
3: 嗯，
0: 对对对，
3: 我们需要保障我们已经做好的手术它的远期通畅更好，没有进行处理的血管不要再发生新的病变，
1: 哦，
3: 延缓已经发生病变的血管进一步变重的这种情况，都需要依靠药物的治疗。
1: 浩姐，您平时看电视剧啊，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变化太大，因为情绪变化太大的话，它会导致心梗。
4: 梅主任在急诊科有没有接诊过这样的病人？真实的案例？
5: 哎呀，这个太多了。
1: 浩姐，阿司匹林来了，阿司匹林吃。
5: 停。
1: 嗯。
4: 错误演示。
5: 即便是
1: 骨折了，
5: 啊，我们也认为，跟救活他，让他的心跳重新恢复这件事情相比，骨折也是次要的。
6: 最近我看电视剧，哎呦，都快给我气死了，就我那血压哎蹭蹭往上涨。
1: 胖姐，您平时看电视剧啊，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变化太大，因为情绪变化太大的话，它会导致心梗。
4: 学长还发我一篇文章，咱一块来看看。
1: 对，我们今天一块看看啊。
4: 说中老年人情绪激动
1: 导致
4: 心梗，进急诊了。
1: 嗯，
4: 说这个老于是一个65岁的老人，他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就突然倒地，你看估计像胖姐这样特别激动啊。
1: 嗯，
4: 医生说老于得了心梗，老于啊这出院之后就告诫身边的朋友们，看电视这事儿就别太上心，这太激动了，真容易导致老年人得心梗。
1: 没错。
6: 但小张医生
4: 啊，
6: 你这朋友圈有真有假呀，未必是真的。
1: 这个是真是假，这样子，小张医生，咱们请专家来给咱们说道说道。
4: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健康社区做客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的副主任梅雪，我们掌声有请。
1: 欢迎梅主任。
7: 梅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1: 梅主任，您快给我们说说刚才的这篇文章，您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
5: 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有道理的。
6: 胖姐，你看，
5: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情绪变化，都会出现这个身体我们叫内分泌内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呢这种情绪突然的变化的时候，会出现交感神经的兴奋，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会导致我们说这个血管里面血流骤然间的加快或者是减少，那这样呢就会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急症的出现。
4: 梅主任在急诊科有没有接诊过这样的病人？真实的案例？
5: 哎呀，这个太多了。 一个老人，岁数并不大，60多岁。发生了什么呢？家里面这个跟儿媳妇吵架，开始来的时候还有神志，很快就昏迷。然后呢，心脏呢，我们出现了叫做应激性的心肌病。然后呢，肾功能出现了异常，肝功能出现了异常。

0: 异常。好在老人最后转危为安。
1: 所以区长发那朋友圈说这情绪激动容易导致心梗，这还真是正确的。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胖姐的家里面，现在发现有一个心梗的患者，应该怎么处理呢？看我们区长的处置。
2: 胖姐，阿司匹林来了，阿司匹林吃。
0: 停。嗯，
1: 错误演示。
0: 在我们病人啊，仅仅是胸痛，但是呢还没有明确诊断之前，阿司匹林呢是不能服用的。
2: 啊，
0: 因为胸痛呢其实有好多原因，比如我们的主动脉夹层。那么吃了阿司匹林，它是个抗凝药，它是个防止血小板聚集的药，但是这个时候呢吃了它反而会使病情往出血的方向加重。
2: 哦，阿司匹林不行，咱还有速效救心丸。胖姐，来，速效救心丸，来吃。
0: 稍停。
2: 啊，怎么了？
0: 速效救心丸啊，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在家里面常备的一个药品。
2: 嗯，
0: 但是呢，我们应该说呢，它在我们常规的胸痛的治疗的时候，速效救心丸不一定能够起到真正特别恰当的作用。
2: 嗯，
0: 它更用于呢，比如说我们病人的一些胸闷、不舒服、心慌等等这些，速效救心丸可能会起到比较明显的这个缓解症状的作用。但是在真正胸痛或者我们怀疑心梗的时候，可能它不一定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 嗯，那没关系，我还有硝酸甘油。胖姐，这个药肯定行，硝酸甘油吃。
1: 哎，这个梅主任没举牌呢。
2: 胖姐，快吃。
3: 但是
2: 啊，
3: 既然我吃完了以后怎么不管用啊，还疼啊。
2: 啊，吃了硝酸甘油也疼啊？
3: 一点缓解都没有。
2: 这怎么回事啊？
1: 从哪儿拿的？
2: 从我们家药箱里拿的呀。哎呦，过期才2年。啊，过期了，对不起，
3: 过期呀。
2: 好了，快来吧，胖姐。
0: 好，我们要说一下呢，硝酸甘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它对于真正的心绞痛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呢，在我们发生心梗的时候，这个血管被血栓完全堵死的时候，可能硝酸甘油也不会起到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在用硝酸甘油的时候呢，也希望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胸痛的时候，建议大家有条件这种情况下先测个血压，因为硝酸甘油可以扩张血管。所以呢，如果本来有些心梗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它本来就会造成血压低，再服用硝酸甘油会是火上浇油，
2: 血压更低，
0: 对，血压更低，会造成更危险的情况。
2: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一旦呢家里出现了这样的危险的病人，我到底是用阿司匹林还是速效救心还是硝酸甘油，可能真的突发事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慌掉了。最好的方法我建议还是拨打120，把你整个的你看到家人的症状告诉医生，然后听医生的指导，我们再去服用药物。
0: 是的。
1: 那我考考这个区长，万一这过期药还真有问题，胖姐吃完之后就一下就晕厥休克了，这时候该怎么办？
2: 在120汽车没有到来之前我该干嘛呢？
1: 对呀，
2: 我
4: 这就是啊，
2: 心肺复苏，我也不敢做呀。这样吧，今天是不是能够梅主任在现场教教我们大家，给我们指导一下心肺复苏法的几个关键动作？
0: 好，那有请我的两位同事来给大家呢把最关键的几个动作演示一下。
5: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的意识，一般我们轻拍患者的双肩，大声在他的耳旁呼唤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意识，如果他能够给我们回应的话就是有意识的，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回应的话他就没有意识，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另外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明显的呼吸，解开这个病人的衣物，我们站在病人的头侧斜45度角去观察这个病人的胸廓有没有明显的起伏。一般判断的时间呢是5到10秒钟。同时我们在心里默数10011002103104105106107108，大概8秒的时间判断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呼吸，那代表这个病人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那我们现在就要做心肺复苏。首先这个病人

0: 应该躺在一个坚硬的床面或者是地面上，如果是柔软的沙发或者是床，应该把这个病人搬到地面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首先我们要按压哪个位置？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也就是我们胸骨的中下部。一般在床上我们可以用站姿，而在地上呢，我们用跪在地上，跪在病人的旁边啊，两个手做一个交叉的动作，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做啊，哪只手在上哪只手在下无所谓啊，只要您舒适就可以了。我们要用自己的掌根部去按压刚才我们定的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另外我们保持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这一条线垂直于病人的胸廓，垂直向下用力按压，按压的深度成人是5到6公分，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次到120次，边按压要边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我们一般先进行30次的按压，然后要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首先观察这个病人口腔有没有明显的呕吐物，
1: 如果有呢？
0: 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把病人的这个头歪向左侧或右侧都可以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歪向他的这个左侧45度角以后，将他口腔里的呕吐物或者分泌物啊用手清除，然后我们再给他恢复一个正常的仰卧位。另外我们要进行人工通气之前要打开病人的气道，有一个固定的姿势，我们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额头稍向下压，另外一只手的2到3根手指顶住病人的下巴往上抬，让病人的口角耳垂这条线垂直于地面，也就是病人处于一个仰头的这个姿势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呼吸道就打开了，紧接着我们就要进行人工呼吸。我现在拿一个这个纱布，如果是家人的话就直接可以进行口对口呼吸，如果是路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手绢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稍作一个隔挡，保持住我们刚才开放气道的姿势不要动，上边两个手指下来捏住这病人的鼻子张大我们的嘴巴，将他的嘴巴包住，同时我们的眼睛要用余光去看这病人的胸廓，当我们通气有效的时候，这个病人的胸廓是有起伏的，我们要下面进行2次人工通气，每次大概1秒钟。
1: 有了，有了起伏。
0: 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病人的胸廓起伏。
1: 对。
0: 紧接着不要做任何的停顿，立刻要转到继续进行心腕按压。然后30次之后再进行2次通气，一直这样进行，直到救护车到来。
2: 另外呢要跟大家补充一点的呢是，当我们这个病人啊，我们觉得口对口的这个呼吸做不好，那我们也可以在抢救的前几分钟持续的做胸腕按压，一定要按得够深，频率要够快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按压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1: 我看到您是按压的是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那如果说没有按压这样的深度，它会是什么情况？就是无效吗？然后我按
2: 的
1: 过深，会不会给它弄成骨折呢？
2: 黄学长的问题非常好，大家不要担心，绝大部分的病人胸廓的这个肌肉、胸廓的强度是很强的。我们一般人的力量，在按压的时候，往往是深度不够，一般不会出现深度过深
1: 啊。
2: 真正我们在抢救的时候，没有人会拿尺子在那里去量
1: 到底是多深，
2: 那更多的是不够深度，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力的拳，即便是骨折了啊，我们也认为跟救活他让他的心跳重新恢复这件事情相比，骨折也是次要的
1: 啊。这句话太重要了，
2: 是吧？
1: 对，和他的生命把他救活相比较的话，骨折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让他骨折，我能把他救回来啊。那刚才您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口对口的这个人工呼吸，那我这个也是要按30下 观察一下吗？
2: 不用。

0: 持续的做下去，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多长时间，
1: 没那个体力。
0: 对对对对，在医院里面我们要求2分钟必须要换人，
2: 嗯，
0: 即便这种这个年轻医生年轻的男护士2分钟不到我们也要求他换人。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呢，肯定我们认为1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就会满头大汗了，
2: 嗯，
0: 如果有更多的人在现场，我们要求要尽快的更换啊，只要这个病人没有反应啊，刚才董大卫给大家讲了这个怎么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断的轮换来做心肺复苏就可以了。
1: 嗯，今天梅主任呢给我们带来了一项急性心梗的院前溶栓技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不要等到了医院的急诊室，
2: 嗯，
0: 我们诊断了心梗才做这两项治疗，那我们要在院前，也就是说120到达现场之后，有可能在急救车上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治疗
2: 啊。
0: 那么什么情况下呢？认为是说当这个急救车接上这个病人，那么但是到达有能力去做这个球囊扩张的这个医院要赶到那的时候，我们预计要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急性心梗到我们给它开通最长不能超过4到6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最长不能超过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超过6个小时了，那这个时候心肌细胞都坏死掉了，我们即便开通也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们为了尽快的抢回来这个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在急救车上把它用溶栓的药，哪怕我们能溶开一条缝隙血流可以过去的话，都可以保存很多不必坏死的心肌
2: 啊，
0: 为日后的球囊扩张和放支架创造良好的机会。
2: 啊，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2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2: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4: 立校大山楂丸。
3: 立校道，为欢笑。立校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花色提出，搭桥手术能治疗心梗吗？
1: 关于搭桥手术，它不是治疗心梗的最常规的手段，那么只有一些极特殊的病人，滋养心肌的这个三根大的血管同时都出了问题，而且这个心梗马上要导致病人生命危险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采取急诊的搭桥手术。
0: 网友无处不在提出，心梗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更加安全？
1: 急性的心肌梗死，它发病6个小时以内，如果有条件的话，是我们的介入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说的球囊扩张加上我们的支架。那么药物治疗呢，也是如果没有做介入治疗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我们会选择药物溶栓治疗。
2: 网友花开富贵提出，我家有一位亲戚患冠心病3年了，上周因为心梗入院，家人们很担心，请问心梗可以治疗好吗？
3: 心梗一个发现及时的话是可以治好的，目前呢咱有很多手段，在造影以后发现如果需要做支架，那做了支架病人呢可能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了。
4: 干杯吧，干成吧。哎呀妈呀，它的酸真是荡气回调呀！
5: 成功骗过你们，
4: 好酸啊！
5: 你就想着吃了它能够变漂亮，那就吃一吃吧。
4: 这个太夸张了吧！
5: 哎，你那个好快啊！
4: 从此，刺梨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维 C 之王，
5: 变成奶茶色。
4: 今天我们 get 了两个解锁维生素 C 的密码，一个是脐橙，
5: 刺梨。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0: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两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国栋去单位上班，在小区门口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对方问你是吴国栋老师吗？吴国栋就笑眯眯地回答我是，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话音刚落，鼻梁上就挨了一拳。吴国栋手捂着鼻子问道你为什么打我？对方骂道我打你是轻的，你在网上骂我是老赖，我就让你尝一尝骂人的滋味。在两个人争执间，保安跑过来制止，吴国栋就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以后，将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一个陌生人被吴国栋在网上骂作老赖，对方为此来报复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吴国栋是一名老师，性格是嫉恶如仇，文章嬉笑怒骂，他经常在本地网上点评时事。由于他敢说敢骂，在网上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地有名的网络大 V， 遇到难题的居民常常找他帮忙。
1: 不久前，一名网友在网上找到吴国栋，说自己父亲车祸死亡，对方承担全部责任，但法院判决生效一年多，对方一直拒绝赔偿，法院也无能为力，希望吴国栋能帮忙。那么吴国栋能够帮网友讨回应得的钱款吗？
0: 吴国栋听了以后啊，就让网友把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发给他，并且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然后啊，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痛斥肇事者的赖账行为，称其行径是教科书般的老赖。这个被骂的人就是今天来小区打吴国栋的人，他的名字叫赵军。吴国栋和赵军被带到派出所以后啊，民警就询问他们为什么发生纠纷。赵军就气愤地说，吴国栋在网上骂我是教科书般的老赖，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嘲笑我是赖账之王。我是个货车司机，靠在熟人处揽活做生意，现在我已经揽不到生意了，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来找他理论。吴国栋啊，捂着受伤的鼻子说，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丝毫没有贬低他，他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必须要受到惩罚。说完以后啊，吴国栋就打开了手机，向民警解释了他评价赵军是教科书般老赖的依据。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赵军驾驶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为此判决他全额赔偿100余万元。赵军不服，提出了上诉，并且开始了转移财产的赖账操作。赵军一方面通过上诉来拖延法律判决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归妻子抚养，房子归妻子所有，家中所有的其他财产他以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育费为由全部都给了妻子，只有一辆货车归赵军本人所有。等到二审法院审理以后，驳回了赵军上诉，维持原判，但是赵军名下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在对赵军强制执行的时候，只执行了交强险，赵军名下的货车已经被他抵押了，也就是说这个货车即使被法院拍卖，那所得的价款也要优先偿还那个抵押权人，也就是借给赵军钱的人，而不是本案车祸的被害人。

0: 害人家属。为此啊，法院只好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并且告诉被害人的家属，你们以后发现赵军有其他财产线索以后，法院可以恢复执行程序。但是被害人的家属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赵军仍然和前妻居住在一起，并且正常从事货物运输。实际上，赵军和妻子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赖账。被害人的家属啊，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法院，执行法官通知赵军去谈话。赵军到了法院以后啊，振振有词地解释，他和前妻不是假离婚，双方早已经感情破裂，前妻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让他在房子内借住，他从事货运所挣的钱都还了外面的借款，自己现在没有钱进行赔偿。面对这种情况，法院也无法恢复执行程序。被害人家属没想到自己的亲人被撞死了，活着的人竟然得不到赔偿，他们只好向网络大 V 吴国栋求助。吴国栋在了解了案情以后，他认为赵军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赖账行为，为此啊，他发文谴责赵军，并且引发了当地舆论的关注。
1: 听完吴国栋的解释，赵军反驳说吴国栋编造谎言，因为自己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家属50万元，剩余款项正在筹措中。说完，赵军还拿出了付款凭证。得知这个消息，吴国栋有些吃惊，难道被害人家属没有说实话，自己冤枉赵军了？
0: 他就查看了赵军的付款时间，发现赵军是在网络的舆情爆发以后，迫于舆论压力赔偿了50万元，自己当初写的文章没有错误，而且有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为了公正处理这起纠纷，民警让吴国栋去医院验伤，他的鼻梁骨没有骨折，鼻部是轻微伤。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赵军进行了警告，罚款300元，赵军还承担了吴国栋检查的费用，并赔偿了500元，同时向吴国栋赔礼道歉。警方告诉赵军，你们有纠纷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不得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啊，也要求吴国栋在网络发文要注意措辞，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赵军原本找吴国栋泄愤，反而被警方治安处罚，这让他气愤不已。然而更让赵军气愤的事情还在后面。吴国栋随后又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表示他会继续伸张正义。吴国栋的做法获得了广大网友的赞扬，网友对赵军继续口诛笔伐。那么赵军接下来会怎么做？
0: 赵军在灰头土脸之际啊，就开始对吴国栋绝地反击，他将吴国栋告上法庭，称吴国栋身为老师和网络大 V， 在网络上发文诋毁自己，导致自己个人隐私信息被大量传播，使自己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请求法院判令他删除侵权网文，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经济损失等共计20万元。同时啊，赵军还将这个网站的所有人、一家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称网站公司啊未履行审查义务，也构成了共同侵权，请求断开侵权文章链接，在网站上向其公开道歉，并对吴国栋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吴国栋接到诉讼材料以后，他就做出了答辩，他说自己作为公民有言论自由，赵军因为不履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网络俗称的老赖，自己所发文章内容属实，没有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网站公司呢也做了没有侵权的答辩，原告说被告侵权了，被告说自己有言论自由，那么根据他们双方的意见，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我们一起来看看，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 针对政治和

0: 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吴国栋发布的网文是对案件判决执行结果的通报，以及他对法律和道德的解读，其言论有合理的事实依据，并未借机进行侮辱诽谤，涉案的网文并没有侵犯赵军的名誉权，赵军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因为他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而且故意转移财产。后来赵军迫于网络的舆论压力，虽然赔偿了被害人亲属50万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执行判决义务。网站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吴国栋未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该公司未对涉案的网文采取删除措施，也未侵权。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了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赵军知道自己理亏，他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的赵军因为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虽然他企图通过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来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因为没有道理，所以最终是自食恶果，输了官司。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一个弱女子同样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但是她通过艰难的抗争，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那么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子网上发文求助，却被网友造谣辱骂。
5: 这些恶毒的言论让她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
4: 女子搜集被网暴证据，将网暴者告上法庭。
5: 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
4: 网友为何要网暴需要帮助的女子？女子最终能成功维权吗？键盘侠吃官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天，我们本案的主人公王静独自跪在母亲的坟前，虔诚地做着祈祷。突然，他耳旁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女儿，咱家冤枉啊！”王静抬头一看，朝思夜想的母亲正神情凄凉地看着自己。王静张嘴准备喊妈，母亲突然又不见了。这个时候，王静猛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回想梦境中的一切，他不禁泪流满面。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说完啊，他嚎啕大哭起来。王静29岁，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他要替家人伸什么冤，报什么仇？这个，我们还要从5年前的一场悲剧讲起。5年前，王静的母亲在老家被害，警方破案以后抓获了凶手，通过案件侦查还原了事实真相。原来啊，凶手是王静老家邻村的一个刑满释放犯，他出狱以后因为居无定所，就潜入王静家偷住。王静的母亲发现家里进来陌生人以后，就去找分家另过的儿子，王静的哥哥。王静的哥哥闻讯以后就上门驱赶这个刑满释放犯，结果被凶手持刀威胁。王静的哥哥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通过调查认定凶手涉嫌私闯民宅，于是啊，民警就去凶手的老家抓捕他。因为这个凶手不在老家居住，没有抓住他。凶手在外面得知警方因为王家报警在抓捕他，就扬言要对王家人进行报复。王静的家人在听到传言以后啊，又再一次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告诉他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警方只能认定凶手的行为是非法入室，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15日。警方目前正在查找凶手，有消息了一定会通知王家人。结果呀，王家人没有等到警方抓住凶手的消息，半个月以后，王静的母亲被害身亡。王静闻讯赶回老家，强忍悲痛和家人一起给母亲办理了后事。他脑海里呀，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家人2次报警都没有得到重视？如果第一次报警后，警方就对凶手的违法行为有效予以制止，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被害了？王静越想越觉得当地警方接到家人的报警以后没有尽职，为此他要求上级警方查明当地警方是否存在实职渎职情况。上级警方为此组织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之后啊，给出了口头答复。

0: 当地警方在工作中存在瑕疵及纰漏，但是没有实质渎职的情况。
1: 对于调查组的回复，王静并不认可，他要求调查组进行复查，同时王静将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想借助舆论压力让警方认真调查。但是王静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网上的发声竟引发了一场针对他和家人的网暴行动。
0: 王静在网上发文以后，他网文的底下开始有评论了，攻击他和他家人卖惨、无耻、贪婪。有人宣称这个凶手是替王家人顶罪入狱，因此在释放以后才去王家进行报复。还有人说王家已经收了政府50万元的慰问金，因为嫌少在网上发声，想继续敲诈政府。看到网上恶意歪曲事实、攻击自己和家人的帖子越来越多，王静的精神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恶毒的言论让他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不久，凶手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他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凶手在法庭上供述，他和王家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恩怨，他杀害王静的母亲就是报复他们，向警方报警。法院的判决还了王静及其家人清白。按照道理，这个时候啊，王静应该谴责网暴者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然而，王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网络暴力，他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母亲的仇已经报了，法院为家人和自己主持了公道，自己再追究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尽管王静面对网暴现实准备妥协，实际上他内心呢一点也不平静，只要是闲暇之余，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恶毒攻击他和家人的话语，仿佛啊萦绕在他的身旁，时刻抨击着他和家人。由于思虑过甚，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静在梦境中看到母亲为家人喊冤。王静经过了仔细思考，决定要为自己和家人维权，给逝去的母亲一个安慰。他就在网上公布了法院的判决，表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名誉，他要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网暴者的责任。然而啊，王静进行维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侵权网友的真实身份。王静为此进行了法律咨询，得知起诉网络侵权者需要通过网络平台确定被告的身份。为此啊，王静就起诉了网络平台，申请了法院的调查令，要求网络平台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以掌握网暴者的真实信息。同时，王静还用录屏和截图的方式保存了网暴者的言论。
1: 但是就在王静搜寻网暴者的信息时，许多参与网暴的人看到事情的发展对自己不利，都删除了曾经发布的评论，有的甚至注销了账号。那么王静还能找到网暴者成功维权吗？
0: 面对网暴者逃避制裁的做法，王静没有放弃维权的努力。此前呢，他已经盯住了一个带头的网暴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取证，对这个带头网暴者的言论做了公证，固定了相关证据。不久，王静就向当地法院起诉这个带头对他家和他本人进行网暴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明生。王静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明生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这个李明生为什么要网暴王静及其家人呢？原来李明生是王静老家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的亲属，他在一家公司担任营销主管，平时啊喜欢在网上发表言论。因此当王静对当地警方的工作提出质疑以后啊，李明生就知道了，他就开始带头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络攻击。他在网络上编造王静

家人与凶手有恩怨，王家人收了政府50万元还不满足等谣言，鼓动网友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暴。法院在受理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后，定期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律点就是如何认定网络侵权，我们一起来看看。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

0: 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传播快、影响广，容易放大扭曲信息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仅因为王静在网络上对当地警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被告李明生就在网络上对王静及其家人带头实施网络暴力，起了极其恶劣的带头作为，致使王静和家人的名誉严重受损。在开庭那天，王静勇敢地和律师坐在了原告席上，被告李明生灰溜溜地坐在了被告席上。由于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所以在法院开完庭以后，被告李明生就找到了王静，表示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愿意当面向王静及其家人赔礼道歉。王静说，你这是想私了，你是在网络上攻击我和我家人的，你也应该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他的这一要求被王静当即拒绝，王静明确表示赔偿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李明生必须在网上公开赔礼道歉，为王静及其家人恢复名誉。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李明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网上所述内容属实，且发表的言论明显带有贬损侮辱王家人名誉的内容，需公开在网络上置顶道歉声明，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由于案件的事实清晰明了，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被告李明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并且因为他的行为影响了公司声誉，被公司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明生为此也非常悔恨地表示，自己之前在网上所发的内容是个人行为，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他咎由自取。而王静呢，则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的重担，他在清明节回老家祭奠母亲的时候，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告慰母亲，法院为您报仇雪恨了。观众朋友，言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处于法律和道德框架之内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为前提。案例中的吴国栋基于公民的正义之心，以法院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网上替弱者发声，法院支持了他的行为。案例二中的李明生等网暴者以为在网上可以隐身肆意攻击王静及其家人，然而其网暴行为难逃法律追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谨言慎行，要警惕不当言论所隐藏的法律风险，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范畴内，自觉遵循言论自由的界限，理性地表达观点。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5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5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

0: 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7: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8: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7: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9: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7: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8: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9: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8: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7: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9: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8: 其实外观上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9: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7: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10: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7: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8: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9: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7: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9: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0: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其间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1: 当时不是鲸鸣器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驳船，然后海上还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2: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3: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干海域进行巡查。
0: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3: 养这小船，这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没有图和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
1: 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他显得尤其可疑。
3: 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察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4: 我记得是过越青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0: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比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
2: 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3: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
2: 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
3: 然后冻品船人就立即冲滩了。
0: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3: 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养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0: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
3: 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5: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3: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6: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虽然。 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

0: 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2: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1: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3: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4: 用白色的蹲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5: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1: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
4: 从船上吊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他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
3: 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
1: 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5: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1: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2: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3: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2: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1: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4: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3: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2: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1: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4: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2: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4: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2: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1: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

0: 进行了潜逃。
1: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统被成功抓捕归案。
0: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1: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0: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2: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3: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了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1: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2: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4: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2: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4: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1: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0: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被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2: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1: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2: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1: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0: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他都能轻松地避开。
2: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驳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0: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0: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1: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0: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1: 像他写的牛一三十多包，牛二三十四，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2: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1: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2: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3: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0: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五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四位实现暗号的对接。
4: 中巴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为这个四个环节。
0: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2: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3: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0: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2: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0: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2: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5: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汽车逃离、消

0: 回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1: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一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2: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3: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0: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4: 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之间，自有天地。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接下来就到大道上山，跟我们铁骑走。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2: 对，
3: 指挥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4: 破坏洪流，破坏洪流。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5: 别冲了，别冲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对，你是公安局的，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6: 我打过，意识特别模糊，我怕他快要昏迷啊。
5: 需要开刀吗？
6: 对对，能给我开路去人民医院吗？
5: 你请问
7: 人类在哪个地方？
6: 那个了，羊牛街老火车站。
5: 好，您保持电话畅通，这边通知交警联系你。天气转暖，天气转暖，现在也有开刀警，请你们按照专业中心派发地址，快速联系人民联系。
8: 接到这样的求助警情，我们会立即联络我们最近的铁骑队员啊，因为我们的铁骑非常的迅速和这个灵活，它可以避开我们交通的拥堵，迅速的赶到群众的身边去开展救援。
5: 什么人？你报警？
9: 来，
5: 情况怎么样？已经没有意识了吗？
9: 是。
5: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能不能听见？师傅，走走走，就近就医，行不行？
9: 好。
5: 接下来这台打到上山，跟我们铁骑走啊！上山，上山，中医院，中医院。
10: 一般家属会告知我们送到哪个医院，但是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目测他的情况可能和路程和这个整个交通的情况，所以会给他们建议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
11: 紧急活动，快
12: 接
11: 到中医院。
12: 好的，知道。
8: 我们的铁骑呢，它的车辆上是带有我们这个北斗定位，它的警车行进的路线是实时传到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我们可以预判它要经过的道路是否拥堵，我们提前进行一个预调度。
5: 上街，上街，上街包场，上街包场。
13: 我的位置是随时发生变化，因为我得负责拦截车辆。就比如说他通过路口，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拦截车辆，确保他的安全快速的通过这个路口。
10: 在这个路上，我们铁骑会和队友之间相互协作，警笛长鸣，然后对这些司机表示我们有紧急需要护送的，沿途很多司机都会为我们

0: 所以放心，第四改造地震经过，
1: 不不不不，请放灯，请放灯。
2: 打手指一控灯。
3: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交通铁骑和指挥中心紧密协作下，在有突发疾病患者的车辆一路畅行，连续穿越近10公里长的红绿灯绿波带，在5分钟内就到达了目的地医院。此时提前接到指挥中心的通报后，急救人员已经等候在门口了。
0: 好，往上来，走走走，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4: 当时的报警人很揪心，他就言语可能也说的不是很清楚，真正的就把他哥哥推进急救室以后，他才心稍微缓下来，能与我们沟通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刚刚开到他的车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一个记录。
0: 好，然后你的车牌，然后包括发生的这些违法行为，我这边会给你上报，好吧？我刚刚联系你来后就送我的电话，好吗？有了你可以随时到我们德云公安，好，你不要担心，好，我们就先走啊，好，你在这收，我们就先走啊。
5: 谢谢谢谢。
0: 没有，在这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好，那
4: 加入铁骑这个队伍以后，然后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会给自己一个触动。我认为我的工作赋予我的职能就是要快，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宁愿多快一秒，他们生存的希望就多一点，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3: 争分夺秒是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的警务工作准则之一，为此云城快警将全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警力24小时不间断巡逻。贵警110系统将根据网格警力实时的动态分布，将任务直接派发给距离最近的警力处置。
6: 喂，你好，杜，这边是都匀市公安局文派署民警，请问是有需要帮助的？
7: 好，这边店铺被盗了。
6: 你们店铺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店？
7: 在风雨桥蜜雪冰城店。
6: 店铺被盗多少钱？
7: 被盗600块钱。
6: 那你这边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这边立即出警。
8: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哪位报的警？是什么情况当时？
9: 当时是我把冰箱点完之后
8: 啊，
9: 然后发现里面草墙啊，我来早上来看这个冰箱，它里面是空的。
10: 早上他们正常是9:30上班的，早上的时候过来由于有点忙，然后他也没有去注意，他们以为是头天啊晚上他们把这个钱全部拿走了啊，直到中午他们才过来对账，发现这个钱不对。
9: 早上来发现钱箱空的，
8: 那是里面有多少钱呢？
9: 当时钱箱里面有700多，当时这里面放了10的，这里放的是20，这里10块。
11: 我们可能有询问过店主，是否与房东存在经济纠纷，是否有其他的店员或者是店铺的股东存在经济纠纷，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3: 民警通过店长的手机查看了店内的监控，发现凌晨4:39，一名头戴鸭舌帽、套着面罩的男子打开了店铺西侧的门锁。男子进入店内，翻越柜台，直接打开了未上锁的收银箱。在席卷了箱内所有的现金后，男子又大摇大摆地从西侧的店门离开了。
11: 通过监控视频和蜜雪冰城广告牌的比对，我们看到那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身材也比较壮硕，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右手臂上有一处纹身。
12: 针对这样的盗窃警情，我们评估这个警单相对复杂，我们就会直接干预他。我们指挥中心在赶制的同时，也会立即将警情推送给刑侦进行处置。
13: 请记住，那些来到风雨桥水西泾，那里门面被盗。
2: 被盗的门锁当时看下来是完好的，然后没有看见明显的撬压痕迹，我们初步分析呢，应该属于技术性开锁。因为这个案发时间到达报警了以后呢，这个时间段比较长，然后来触摸这个抽屉，还有这个来往的人员比较多，而且属于公共场所，所以现场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这个有价值的这种痕迹。

0: 紧急物证。
1: 刚才你们那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 就是4:00。
1: 那你盯着这边的这个口，盯这边。
3: 案发现场附近的治安监控显示，离开店铺后，嫌疑人走上风雨桥，向东逃离。
0: 当时风雨桥上面的东边也有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调取那个监控追了很久，没有发现他从监控视频里面出现过，他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岔路，他就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
4: 但是呢，明显感觉到这个人有较强的反侦查的意识，躲着我们的监控走的。
3: 无论如何，嫌疑人也不可能凭空消失。经过仔细搜寻，民警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一处监控中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5: 发现了一个形迹很可疑的，和他的体型很相似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伪装的，戴着头套，然后帽子。看见他路过的时候，手上有大概有一个右手臂，也是一个类似像纹身一样的图案。但是这个当时他们的衣服不一样，就怀疑他应该就是变装换装了。
6: 看下下一个，这是经过路线。看下这个铁管有没有开了哈。
3: 民警沿着可疑男子的行走轨迹一路追查，发现他随后上了出租车，从文峰辖区来到沙包铺辖区的一个小区附近，在此处下车了。
6: 我往那边走啊，还是从那边一直先走路。
5: 那会
7: 那在小市，
5: 小市在那位置，
7: 就是转派这一块。
3: 正当民警猜测可疑男子的可能去向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5: 然后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又出来了一个人，这个当时的衣服特征又发生了改变，当时的衣服变成了一个黑色短裤，手上还拎着一个包，看不清人脸，只能看清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体态形态的特征。
3: 警方推断这个人就是再次变装的嫌疑人。经过这番折腾，嫌疑人大概以为甩掉了警方的视频追踪，于是乘坐出租车又回到文峰辖区的一片老旧小区附近。
5: 就是当时他从航马警下车以后，监控也能够从正面拍摄他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发现他这个手臂上有一个当时在他现场盗窃时比较吻合的一个就是纹身。然后我们就联系到这个云集战队，对他的身份进行一个研判。
6: 看下照片啊，放大
7: 怀着
6: 是这个，
7: 就是这个人。
6: 看下基本信息，从文峰下去
7: 啊，文峰做的设计呢。
6: 好，我跟他们说一遍联系。
5: 因为当时这个人一个是犯案辖区是在文峰派出所辖区，而且他当时打车到的追踪地点也是在文峰派出所的辖区，所以当时我们就通知了就是文峰派出所到这个辖区进行对他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核对比对。
1: 那视频调出来啊。
7: 就是他。
6: 是的嘛。
7: 是他是他是他。就看左手臂上面有个纹身，黑色的。
3: 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文峰派出所民警的确认，嫌疑人名叫莫某豪，21岁，此时他可能就在其女友的家中。
8: 因为当时他女朋友居住的环境周边全部都是自建房，经当现场进行摸排之后只有一个进出口，当时想着进去抓捕的话，因为嫌疑人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一名男子，我们进去不确定因素太大，最后我们现场抓捕民警最后下定方案，在唯一的出口两侧进行蹲守，嫌疑人出现之后就现场立即抓捕。

0: 我最好，
1: 我最好，
0: 通车。
2: 五十块就民警哈，
0: 控下车，
3: 起，
0: 蹲下，
3: 配合好，
0: 好，
3: 先，
0: 你要转的是岗位吗？
3: 抽不下，
0: 叫什么名
3: 字？我最好。
0: 你准备道歉的写进来，
3: 在城我房里面，
0: 哪边？
3: 右边。
0: 慢慢的，站起来。
3: 好，顶到。

0: 好，顶包枪。
1: 是谁先？
2: 是。应该还有几百块钱。
0: 对。
1: 还买嘞？别想我。
0: 好。先不对哈，你有钱。
2: 我昨天和跟朋友喝酒，我用来的。
3: 兄弟是。民警当场在莫某豪身上搜出被盗赃款530元。
4: 他看他也是挺后悔的，但是后悔也没有用啊，都是成年人呐、所以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夏季是贵州省的旅游旺季，有着山水桥城美誉的都匀市更是人头攒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民警日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不容懈怠。
5: 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到我们贵州来游山玩水，依托我们的平安前哨的防溺水的这个模块，我们通过在危险区域设置电子围栏，一旦有咱们的旅客走到这个危险区域，电子围栏就会触发报警，在后端会产生预警，我们就派警力到现场去劝阻，避免游客发生危险。
6: 六百元快发出！六百元快发出！
7: 六百元南门桥下有人是不是有用？请前往黑手劝阻。
0: 收到。
8: 它那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垂钓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禁止游泳的。一个是垂钓区域的话，它游泳可能会有鱼钩啊，会勾到它。而且第二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水的话，水位是比较深的，它去游泳的话是不安全的。
0: 来来，上来，这里没人游泳。嘿，上来，没人游泳，
9: 找我们穿装备，到岸边去选他。
8: 开始的话，我觉得不是很紧急，因为我看他在那个里面游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呛水，或者说是那种不会游泳的那种状态。
3: 就在言语劝阻过程中，邹柏林敏锐地察觉到了正在降临的险情。
8: 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在整理救援的装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手一上一下，然后头的话就是起伏那个水面，我就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游泳的姿势。
9: 不对不对不对，快来叫个救生员来！救生！
3: 然而这名遇险群众已经游出去太远，超出了游泳圈的救援范围。危急时刻，邹柏林迅速将绳索套在即将下水营救的队员苟方玲身上，自己作为岸上锚点，水陆协同开展救援。
9: 捡钱捡钱捡钱捡钱，
7: 来，我好严啊，
3: 面对惊慌失措的遇险群众，苟方玲没有正面接近，而是特意绕到了他的身后实施救援。
10: 当时他心情他肯定是紧张的，如果说我从正面救他，肯定会这样扑向我之后，导致我他得到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被他压在水下面，导致我们无法实施正常的救援。当时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整个身体想把我压在下面，然后后面我慢慢的用手往上顶了之后，他得到呼吸之后，身体就慢慢的放松，很配合我。
9: 左脚，哦，
8: 我感觉他的状态还好，就是脚还是处于一个抽筋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平躺了，然后简单的对他的一个脚进行了一个抽筋的一个处理。
9: 左脚
0: 啊，他等一下。
3: 等到遇险群众的脚部抽筋得到缓解后，队员才将他迅速带离危险水域。
7: 水好多啊，
0: 这水深得很啊，这不是游泳的地方，下回不要来啊，听到没有啊？
8: 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话，要进行一个批评，一个教育。你不要看他水性好，但是你抽筋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意外发生的，你是不可控的。还有一种就是，万一水下有水草呢，你的脚被水草缠着呢，这些也是。

0: 都不被控的。
1: 你看你知不知道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家？
2: 没有没有啊，多谢你们啊，你叫我叫先别的
1: 啊，下回千万不要在这游泳啊，我买个视频监控直接报警来。
2: 好的好的，
1: 好，晓得不？
2: 回家，那我回家。

0: 会加强警力进行疏导。在夜间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热成像模式，可以通过这个热成像的模块呢，从高空的这个角度来提前的来感知这些警情的危险，来预防这些危险暗事件的发生。
1: 三八宝派出所，三八宝派出所，
2: 收到指挥所下。
1: 十月网哥收到，请讲。
2: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现在在所里面移交警情，
2: 请立即赶往银河星团十五栋楼顶。
1: 收到。
2: 无人监控线有一名男子在楼顶停留已有数十分钟，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前往核实排查。
1: 十五栋话筒没打电话费，没有哈。走，
3: 顶上，
1: 来是吧？
3: 让可受阻力的话，就是如果他反抗啊，融入到左边上，我们尽量控制情绪一下，让他
4: 听不进。肯定会有，就是以最坏的打算，以更高的这种考虑，就是遇到最好的、最坏的计划去做，而不能把这事情评估太低。
1: 哎，小伙子，干嘛嘞？下来说，先下来。
5: 直过了。
1: 先下来再说话。
5: 来，
1: 我不拦，我不靠近。
5: 让他稳定，我讲一下稳定。
6: 他就是拿了一瓶酒，就站在那个角落呢，就边喝边就手往外翻嘛，就是有点很那个情绪激动。
5: 可以了。
1: 你先站到下面来，我们再说话好不好？我怕一会儿你看你喝了点酒晃来晃去，一会儿掉下去了，好不好？我们派出所的，
5: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1: 什么原因？你先下来跟我说，好不好？分手了，是跟谁？女朋友是吧？啊，正在读音吗？
5: 不知道啊。
4: 通过交流，明显感觉到他说话就是属于那种醉酒以后，很难和他们取得一个正常的沟通，所以我们就要尝试站在的角度去想问题，顺着他的意思说一说，哎，把他的情绪先平稳了，然后让他和你取得交流沟通。
5: 走了哥，
7: 没懂大事，我跟他联系。
5: 接我电话了，
7: 我们帮你打，
1: 我帮你打，
7: 好不好？电话多少？
1: 我马上可以把他找出来。
7: 让五号是吧？
1: 下来说好不好？
8: 喂，
7: 你好。
8: 哎，老伟。
7: 啊，你好，我们是敦实光区三八派出所呢。
9: 现场民警知道，他们并非独自面对眼前的复杂情况。通过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摄像头实时传送的画面，都匀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的指挥员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0: 只要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都是我们的一级警。我们看到，如果现场这个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升级了，我们就会马上联动我们的医疗救援队和我们的消防救援队赶赴现场，让我们的民警聚精会神的在现场进行处置。
7: 啊，现在情绪又激动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让我们派出所一台？
1: 我们同事已经打电话了啊，你坐下面好不好？
8: 客人住在那里吗？
1: 哎，小心一点，太危险了那里哈，先下来。你先下来吧。
8: 今天的弯了，你看明天没？
1: 对，你先坐到下面。
7: 行吧，你看明天早上。
8: 你们先把他劝下来嘛。
7: 对啊，我们跟他联系了，他想跟你说说话，要不你过来嘛，过来我拿电话给你，好不好？
5: 给我哥哥讲话。
6: 你当时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种，让他放松警惕，必须这样。如果说，如果当时我们告诉他没来到，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了。
7: 你过来嘛，过来，我给你。
1: 来，我给你。来，这里，来，过来。来，行，啊，走。哎，小心点，还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
4: 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快速往前接近他，然后跟我们旁边的同事就一人搀扶，一边把他先带离危险区域。啊，只要带离危险区域了，其实这事情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十月网哥，
10: 指挥中心收到，
1: 这楼顶上这个男子现在已经劝下来了，
11: 现在我们准备带回派出所。
10: 指挥中心明白，请你们规范带回，
11: 注意安全。
1: 好，走吧，
7: 走，
1: 带你下去。
7: 来，他忙过来，他说忙
1: 啊，这里有玻璃，小心点啊，别刮到脚了。
7: 没多大点事儿，讲开就好了嘛，
1: 走
7: 是吧？
1: 走，下去。
7: 吵架很正常。
9: 由于这名男子仍然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在将他带往派出所醒酒的同时，紧急联络男子的其他亲友。
4: 有时候我们说的转不过弯，但是他的亲属。到了现场来陪他，就给他捋一捋，顺一顺，劝一劝，避免他后面下来以后还有更多这种比如轻生的想法呀，或者过激的行为啊。

0: 朋友来了哈，刚才你朋友醉得老火了、
1: 麻烦你一个、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了、我也跟你再说一遍啊，
1: 知道没？
0: 啊，生命，生命是第一位啊，还有你
2: 喝酒
0: 啊，
2: 下次
0: 少喝点酒啊。
2: 那、今天
0: 有朋友，女朋友没了还可以找，命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不说其他。
3: 跟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喝多了，确实都喝断片了，他只知道只记得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但是，去楼上做那些事情他都不记得了。其实真正他醒酒以后，他会也会很懊恼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后悔。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6: 不要太淘气哟。
0: 哎，你好！
17: 哎，
0: 今天通知你了，就是把我们企业就最后的这个现金就还给你啊。当时你保金是找多少钱？
17: 当时70-80多钱。
0: 70-80多哈。
17: 嗯。
0: 那先把行政上总共收的啊，600多块钱先退给你，剩下到时候我们想办法再给你把它追回来。
17: 好。
0: 你输下的钱。
17: 我太开心啊！没想那么快你们就破案，我开始想丢着算了嘛，没想那么开心。
0: 没有没有，就这么工作嘛啊。那以后你们去这个方法啊。
18: 从以往的我们对这个群众的回访和了解的过程中，群众对我们公安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我们出警更快一些，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处置的过程更专业一些。我们对应社公安局这个推进群执行一体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快，通过贵警110把我们的各警种联动在一起。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

0: 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之间，自有天地。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国道两侧黑加油站密集扎堆，劣质燃油穿上新能源马甲。
1: 这给发票的
2: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算了，没发票，给手续的有呗？手续也没有。
0: 劣质燃油从何而来？黑加油站为何屡禁不止？
3: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的，你们是送什么的？
4: 卖油的？
3: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
5: 不是说说实话，不是他给我带领军训了，罚个钱了。
0: 发布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被索赔200万元，
6: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
7: 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0: 一捧一踩是测评还是诋毁？
8: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
9: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
0: 套牌改装，多辆电动车被查获。
10: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吧。
11: 啊，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0: 交警现场执法，守护出行安全。
12: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安徽淮南曹安镇境内，在国道两侧短短1000米区间，聚集了近20家挂着新能源加注站招牌的站点，然而他们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这些黑加油站的问题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追踪调查。
0: 今年3月，记者来到安徽淮南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千米。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000米的国道两侧。
1: 这个是国六柴油呀？
2: 是的，柴油。
0: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成品油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他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1: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
13: 今天国油箱里面加一点。
1: 这给发票的
2: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往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干，对不对？收据也没有。
0: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3: 天然不就赚了，对吧？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的，你们是送什么的？
4: 卖油的？
3: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换一个空号员，别来害事！
1: 不要你不要讲，
4: 我来出钱。
3: 滚！
4: 不要
1: 过来！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3: 你帮我卖新能源！
1: 我肯定走！
3: 你来搞什么？妈的！
0: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3: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我日妈不给你站队的，我看着。
0: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会如此激烈？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4: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啊，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0: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

0: 燃油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非常危险。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记者调查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地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 而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器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 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1: 你这800吨，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2: 看500吨左右起头吧。
3: 光调柴油，
2: 汽油，汽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的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
3: 那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的油有什么区别？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2: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
1: 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冒俺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啥暗访之类的。我是说实话，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点军训了，罚个钱了。
2: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4: 在他的厂区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5: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管里面6桶的是半斤，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6: 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
5: 距离我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
2: 那个天花板掉进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9月8号，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设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核查。 由安徽淮南市及添加氨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接下来您将看到套牌改装多辆电动车被查。

0: 查户。
1: 这样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2: 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3: 交警现场执法，守护出行安全。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如今不少消费者买车前呢，都会参考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这些博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有些测评却变了味儿。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自媒体博主诉至法院。
6: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3: 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他的账号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6: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7: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8: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3: 这家车企认为李某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李某一方对此不认同。
9: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3: 在李某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10: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3: 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评测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11: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3: 因此法院认定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法院同时审理认为，李某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11: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

0: 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测评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在这里呢，也提醒自媒体创作者要恪守客观公允的底线，依法依规开展内容创作。好，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期，北京交警开展现场执法检查，查处一批套牌私自改装的电动车。
3: 是电摩啊，下车下车。
4: 这个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是近日北京交警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与临近胡同交叉口路面执法的情况。民警现场查获相关违法车辆，电动摩托车挂上电动自行车号牌，属于典型的违法套牌行为。这类车辆车速快，车身重，发生事故后伤害风险更高。现实当中确实有部分二手车辆的购买者并不了解车辆真实属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到交通违法当中。
4: 那你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6: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吧。
4: 电动车
6: 啊，
4: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6: 没有
4: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啊，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
5: 同时，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群众可以从车辆的车架号来辨别车辆是哪种类型。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带有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而电动自行车车架号是纯数字编码。除了在道路查获的违法车辆，民警在街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中，通过观察及扫描牌照和鉴定车架号的方式，查获多辆不符合国标、实为电动摩托车却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的车辆。执法人员现场对涉事车辆技术参数开展核验，用数据判定车辆真实属性。
7: 现在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5: 现场查处的问题车辆暴露出拼改装、套牌上路等突出隐患，直接威胁道路通行安全。相关部门表示，将继续联合开展执法整治，持续排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8: 我们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电动摩托车等违法乱象呢，是始终开始保持一个联合执法的机制。联合这个市场监管局呢，是针对这个路口的违法违规行为、周边停放的这些违法违规的车辆进行一个查扣工作，已经查扣了15辆，后期呢，我们都会对它进行一个逐一的处罚。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们来看一组暖心救援。
1: 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车站内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男子上半身瘫倒在地，腰部垫在行李箱上，呼喊拍打均无反应，已失去意识，情况危急。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候救护车期间，民警全程按照急救调度员的远程视频和电话指令，不间断实施心肺复苏，同时迅速取来 AED 进行电击除颤。
9: 有心跳了，
1: 可以，好，后面拉一点。120急救人员抵达后，男子被送往医院，医院初步诊断为心梗合并心肌炎，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男子家属对铁路公安果断施救行为深表谢意。日前，江西南昌某小区11层一居民家中起火，屋内有3人被困。消防人员抵达小区后，被倒闸和摆在地上的石墩拦住了去路。数名群众见状，合力将倒闸掰弯，将石墩移走。消防员爬到起火楼层时，发现物业人员和热心邻居有的在连接消防水带，有的在呼喊居民疏散。消防人员随后将躲在卧室的3人成功救出。经过初步调查，是客厅里正在充电的角磨机突然发生电池起火，引燃了周边堆放的杂物。所幸营救及时，无人员受伤。
2: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0: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

0: 代表参加。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1: 9月8号，第三届华山之巅山地救援技术交流活动在陕西渭南举行。来自广东、贵州、云南、香港、澳门等地的11支消防救援队伍，将在复杂山岳环境中开展为期5天的实战化技术交流。交流活动依托真实山岳环境，设置山岳高空救援、特殊场景救援、山地事故救援三大任务板块，7个技术科目。
2: 此次交流活动，香港消防处、澳门消防局首次与内地消防救援队伍同场开展山地救援技术交流。不同地区救援力量结合各自实战经验，围绕复杂山岳救援中的技术难点、处置方法和安全措施开展互学互鉴，通过实景实训和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复杂山地环境下的应急救援和协同处置能力。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仙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仙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仙木优。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温暖瞬间呢？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刘海毅。
8: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躬身。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一个瞬间。
9: 发生在辽宁大连，11岁的小杰与妈妈康女士在家因写作业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母子二人来到派出所请民警评理。
10: 你们写作业啊？
11: 哎，
10: 怎么打的？
11: 打了，把门关了，楼上不关，机房里头有血。
10: 七分，楼上。

0: 要不你在这写吧，我都带来了，在这儿写吧，给他叔叔看，我放在
1: 这
0: 里。
1: 对，
2: 讲到了家里也有老人要住院了。还有一个小孩，因为她丈夫就不在本地，她当时就考虑到这个情况，说孩子可以放。
3: 你在心情不好，说你说话是别人叫的，说妈妈直接也要相互尊重，妈妈打你是不对的，但是咱去跟妈妈证明，就是说先写作业。
4: 行了，
5: 这场由写作业引发的母子大战圆满落幕。面对这场母子矛盾，民警没有坐在办公室调解，而是把派出所变成了临时课堂。这份躬身打动了无数网友。有人留言说，以前觉得警察只管抓坏人，现在看到他们连作业都管，这才是真正的走进群众。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个瞬间。
6: 然后有个小轿车把我撞到了。
7: 你没事吧？
6: 我没什么。
7: 后轮踩不了了。
6: 对，就是链子那儿。
8: 在浙江杭州，小叶在骑车回家的途中被一辆轿车剐蹭，向执勤交警张帅求助。
7: 我现在想办法帮你先修复一下。
8: 23岁的小叶或许是心疼自行车，也或许是刚才的事故让他心有余悸。小叶看起来非常紧张，为了安抚小叶，张帅便递给他一根备用的棒棒糖。
7: 先给我一个棒棒糖时间。
6: 我真的
7: 要哭了。
9: 观察到他对自己的自行车是真的很爱护，我当时就尽可能的对他的自行车多照顾一点，避免把他自己的车座和车把弄脏了。
6: 我警察叔给我修车
7: 啊，就是掉链子，没事，咱先保证咱自己能骑上。这个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下。
6: 抱歉，
7: 我之前在部队学的比这玩意儿比较多一点，你骑两天试试，看有什么问题。
6: 谢谢。
7: 没事没事，吃点甜，吃点糖，开心开心。
5: 别急，请给我一个棒棒糖的时间。这句带着暖意的话，不仅感动了小叶，也感动了网友。有人评论说，以前觉得执法就是开单定责，现在才知道执法的最高境界是共情。一根棒棒糖像一道光一样，接住了小姑娘慌张的情绪，为这样敏锐而有温度的执法点赞。一根棒棒糖抚平不安，一次修车化解困境，不只是成年人的窘迫，这份躬身同样照向懵懂的孩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瞬间。
8: 走失的7岁女孩，并将她送到了徐城派出所。
10: 为什么跑出来啊？
11: 找我妈妈。
10: 绕营地是哪个营啊？是不是这个？
11: 绕营地
10: 是银色的营吗？
11: 妈妈出来给你看喽。
10: 这是你妈妈？你是本地人吗？是徐闻人吗？
11: 不是本地人，我是中国人的。
12: 我踩太快了。
13: 往哪边走啊？
8: 由于女孩年龄小，无法准确提供父母信息，民警耐心引导女孩沿路走访排查。
14: 她说找同学玩呢、啊，但是其实她也是不认得的。我们的市场旁边那些路，状态也有点记忆了。然后我们继续走着，就看到她妈是在路边摆摊了。
10: 她出来找你，没找到。后来就有个群众把她送到派出所了，看好。
5: 7岁女孩的简笔画逗笑了全网，但更让人动容的是民警一遍遍陪她绕路找家的耐心。网友留言说，民警没把找家长当成普通任务，孩子画得再抽象他们也认真看了，路再绕他们也陪着走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呢？从辅导孩子写作业到俯身修理单车，从陪伴走失孩童寻找家人，再到递上一颗糖果安抚情绪，这三个故事里的民辅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躬身为民的姿态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朴素誓言。
15: 大家在为民警的耐心与温柔点赞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无小事，防范在日常。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他们大部分都是瘫痪在床的，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他觉得他的孩子就这样放在家里边，自己一日三餐啊，喂喂吃吃就可以了。
1: 看这里，看我的嘴巴啊。
0: 老师他们指导家长，让他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你推荐推荐。
0: 他们的改变很缓慢，他们的改变极其不容易。
3: 佳佳，
4: 吃了，
3: 吃了，嗯，哦，挺好，
4: 好，
3: 啊，走，今天上学。等一会儿跟老师们打招呼。董雨涵，早上好。哥，早上好。啊，今天好漂亮啊哈！来，跟妈妈再见。说早上好，嗯、早。
5: 对。
3: 上。好。嗯，棒棒的啊。
6: 高春英是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这所学校现有46名在校生，大多数学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7: 对不对？
6: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能够跨进校门，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我是1994年，已经32年。我在学校里边主要从事智力障碍孩子的语文教育分管工作，连同融合教育送教上门。
8: 往下，呸，用劲。用劲，你看，我们来捏一个，你瞅一瞅，把它瞅过去，好不好？拉一拉，好不好？啊啊啊啊！再来，拿着。
6: 学会握紧一支笔，传递一个小物件，或是发出简单的音节，甚至只是露出一个笑容。普通孩子一学就会的事情，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都需要经过老师们成百上千遍的重复引导和教学。也正因如此，孩子们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显得格外珍贵。
0: 比如孩子不会洗手，我们去教他你怎么去洗手啊，今天主动的去洗个手了，或者老师说某某某你去洗个手吧啊，他把在水龙头那边拧开水龙头把手洗好了，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老师来讲就是你的教育成果。
1: 我们今天一天的话跑三家，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是可以行走的，有两个孩子他的行走不方便。
6: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老师的讲台应该在教室里，在黑板前，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但在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们的讲台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安在校园里，另一半则散落于全县各乡镇的农家小院中。
2: 捏响了。
6: 2014年，国家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明确提出，要为无法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服务。2015年底，高春英和团队联合当地残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摸排走访，
0: 排查出来22个没有上学的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瘫痪在床的，没有语言能力，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
6: 然而，当老师们真正敲开一户户家庭的大门时，现实远比预想中更为棘手。不少家长内心悲观，觉得孩子的状况很难改变，老师送教上门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是走走形式。
0: 刚开始呢，只有八个家庭同意我们进入他家进行送教上门，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嘛，大家对这个都很陌生，家长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孩子没有自信嘛。他觉得他的孩子就这样放在家里边，自己一日三餐，啊，喂喂吃吃就可以了。他觉得我们去对他来说，对他的生活来说是一种打扰。
6: 面对误解与顾虑，高春英和同事们没有退缩。2016年。送教上门的工作正式启动，他们从最初的八户家庭起步，一次次上门，一遍遍教学。当孩子们真切的改变摆在家长面前时，

0: 和疑惑慢慢的被打消了。
1: 实质上面，有的家长就把孩子的能力看弱了，有一部分孩子他不是全瘫痪的，他可以在家走动的，然后就是这方面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家长没有放开去训练他。那些宗教上门工作老师他是懂这一块的，他会指导家长你应该怎么去放手让他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这个是葡萄啊，这不是葡萄吧，这是我。
0: 十年间，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宋教足迹遍布大小乡镇，先后为全县40余户特殊家庭送去了专业的教学与陪伴。新学期，学校组建了7支送教小组，为19名无法入校的孩子开展上门送教服务。
1: 上一次带过去的小鸭子，他很喜欢玩。
3: 他可以自己走，但是不能蹲下，就是重心放低，然后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经常会摔倒。然后他头上，你们今天晚上会去看到，头上经常会摔的一些瘤啊什么的。
1: 季哲鑫，你在哪儿的？来。小肚皮都露出来了。
0: 7岁的季泽新是一名重度智力障碍儿童，
1: 要不要？
0: 也是高春英重点跟进的送教对象。这一次上门，课程主要围绕发声练习和肢体协调训练来展开。
4: 看这里，看我的嘴巴，啊啊！我也想吃了，啊！嘴巴张大，啊！
1: 声音
4: 出来。
1: 啊
4: 啊
1: 啊！啊啊嗯，你有声音嘞，真棒！啊！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遗忘。每次我们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有点抗拒我们，但是我们只要待上5分钟，啊。他然后就会渐渐的就能想起，哦，这个是我的老师啊，这个是我熟悉的人，然后就慢慢的就会跟我们就有亲切感，然后就会跟着老师的指令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来看，哎，扔给我。好开心好开心。来扔给老师，给老师，给老师，给老师，来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来给我，嗨！
0: 抓握，
1: 来
0: 抬手，摆臂，投掷。
1: 我们短距离的，
0: 这套普通人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对季泽新来说，却需要拆解开来，一步一步的反复练习。
5: 常人扔沙包是很简单的，但是他们首先要有一个抓握的动作啊，还有扔沙包有一个摆臂的动作。但是他在摆臂的时候，他的身体各方面都要保持平衡。对于他一个站立不太稳的，就是他因为他脊椎不太好，所以他的控制能力啊，身体的各方面控制能力也不太好，所以他用手摆臂然后扔出去之后，我觉得他是有很大进步的。
1: 球扔给我啊！
0: 一堂课的时间里，季泽新慢慢做到了借助沙包抬手投掷，动作从僵硬脱节逐渐变得连贯流畅。
1: 好，接着来。
0: 这每一次的接与投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结束季泽新家的课程，高春英和同事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户家庭。今天的第二站是郭先燕的家。
1: 我们车还没有停稳，就听到奶奶在那边好像在焦急地说着什么。我们打开车窗的时候就听到他喊啊，烫了烫了。因为妈妈的智力问题，给他放洗澡水的时候那个水温过高，就把他的脚烫伤了。来看看看看咋回事，你不跟他放水热了噻？
2: 啊，
1: 郭先燕。
0: 郭先燕今年13岁，患有重度智力障碍，高春英已经连续为他送教3年。
1: 手现在来跟他啊，训练一下手部的抓握能力吧。
2: 看我这，看我这，哎，拿，拿。
1: 我还想要一个，可以给我吗？太棒了。燕子平时，在我们以前的送教过程当中，还是一个很开朗、很活泼的孩子。他面对我们的送教的时候，经常会笑呵呵的。但是今天呢，这个情绪不是很好。但在我们的送教过程中，他还是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我们递给他笔呀，让他拿，再让他递，可以递给老师，可以递给妈妈，哎，这一块还是做得比较满意的。
0: 3年时间，一次次上门，一遍遍重复。对于郭先燕来说，送教上门是专属于他的课堂。而对于这个饱受磨难的家庭来说，这份到访

0: 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慰藉。
1: 老公去世了，爸爸智力不是一个正常人，就比他妈妈好一点，孙女又被烫伤了，烫伤的地方要换药要干嘛的，奶奶就是觉得天塌下来了，我就很能对他这种感觉，我就有一种同理心。
0: 十年的送教之路，高春英走进了一个个家庭，真切地看到了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很多特殊家庭长久背负着自卑与无助，在漫长的日子里承受着压抑与煎熬。走访的家庭越多，他越明白，还有很多孩子，很多家庭等待被看见、被陪伴、被安慰。
1: 像燕子这个家庭，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处理很多的日常的事物，对吧？我们只能是到门上去，跟燕子简单的啊，你说教学也好，康复也好，实质上面收效甚微，微乎其微。但是我很多的时候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感情，所以我们每次去也会力所能及的会去带一些东西，不是怜悯他们，我就是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这份温暖，需要这份感情。
2: 有土桃，
3: 这是桃。
0: 送教之路漫长且辛苦，但善意与陪伴从未中断。
3: 好，
0: 十年来，高春英与特教团队奔波于乡村，把课堂搬进这些特殊家庭，把耐心与细致融入点滴日常。
4: 姐姐，老师好。
5: 你好，娟娟好。
0: 送教上门，不只是把课程送到家里，老师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只要孩子身体能力条件允许，就要尽力帮助孩子走进校园，接受系统完整的学校教育。萱萱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儿，属于中度智力障碍，在长达五年的上门送教过程中，他慢慢学会了涂色、画画，能认简单的汉字，逐步具备了在校学习的基础能力。2025年9月，萱萱第一次尝试住校就读，却以失败告终。
1: 他因为是离我们学校比较远，他就必须住校。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就跟他爷爷奶奶在家里边，然后突然呢一下子离开家到我们学校来住校，他就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就是情绪这一块发作得很厉害，就哭，啊，不停地哭，整晚的哭，不睡觉。
0: 面对现实的阻碍，老师们没有放弃，一边继续坚持上门送教，一边反复摸索适合萱萱的入学过渡方案。
1: 在送教的过程当中，就不停地跟他灌输这个理念，就是你大了，你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多么多么好，有多少多少小朋友，新学期我们想他就是顺利的入学，那我们就想爷爷奶奶你一定要帮孩子度过这一个难关。
6: 拍拍肩好不好，再来啊，拍拍肩，拍拍小脸。
0: 在许多人眼里，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他们的工作似乎只是看护好孩子，保障安全。
6: 好多小朋友也，
0: 但身处其中才会懂得，这份工作真正的目标是帮助孩子提高生存生活的能力与质量。
3: 扭的怎么样啊？
0: 特教工作没有标准化的答案，
3: 然后把它，
0: 很多方法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细心观察与耐心探索，不断试错，不断调整。
1: 我们的孩子要一个家庭都围着他转，从这样一个状态，经过我们的教育之后，慢慢的他们掌握了这个自理的能力，啊，自己可以独立的吃饭，啊，可以独立的去上学，独立的去过集体生活，甚至像现在他们走得到社会当中来，有很多的毕业的孩子，他谋求了一份职业，摆一个早点摊去卖早点，啊，开一个很小的店，啊，去卖卖自己的作品，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我们老师付出成千上万倍的努力，他们的改变很缓慢，他们的改变极其不容易。
6: 今天我们学习两种方法。
0: 特殊教育的意义远不只是教会孩子们吃饭穿衣生活自理，要为特殊孩子们的未来深谋远虑，帮助他们尽可能地融入社会。为此，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

0: 你了，
1: 也在逐步探索职业教育之路。
2: 我们现在特殊教育学校要求向两头延伸，我们学校也在探索如何对孩子进行职业化教育。
3: 我们今天带了很多这样的手工作品。

0: 好像
1: 自定义吧。
0: 那我们去进行一个义卖啊，让孩子知道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可能会要需要我们一些自力更生的手段和方式啊，去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样子呢他们会感受到自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推荐推荐扎头花的，哎，推荐给哎给这个姐姐推荐一下，哪个头花好看呀？卖多少钱？
3: 卖多少钱？
4: 筹办这次义卖活动时，高春英特意挑选了三名能力较强的孩子参与实践。
2: 是不是你亲手做的？做的是什么呀？
0: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各个孩子都具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就是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能还要去做许多的事情去引导他们。通过这次义卖之后给我有很大的收获，我不光会发现孩子的问题，也会发现我自身的问题。在以后的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孩子的作品会越来越精美，我们会采取很多的方式去锻炼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
4: 在特教老师的讲台前少有朗朗的读书声，但却藏着最执着的守望。他们或许等不来世俗意义上的桃李芬芳，但教育的成果就藏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碎瞬间。一个迟来的笑容，一次听懂指令后伸出的小手，一声费力挤出的发音，一只奋力扔出的沙包，特教老师们不求耀眼的成绩，不计较付出的多少，只把耐心融进每一堂课，把温暖送进每一个家，用行动守护着特殊儿童成长路上的每一步。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11: 去东风，走西边走，去西边走东边走。
12: 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13: 大概有450多万，贷款嘛，大部分的。
14: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觉得我们是占了他们的地，甚至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15: 我不干。
16: 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1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

0: 奶乳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慕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1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11: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13: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11: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10: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35货船。
13: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11: 其实外观上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13: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10: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14: 只有货物，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

0: 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1: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2: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3: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3: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1: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4: 当时不是禁鸣器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驳船，然后海上还是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5: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2: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根海域进行巡查。
1: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5: 养着小船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
2: 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
4: 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
1: 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它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察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2: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3: 我记得是过月清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5: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比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
1: 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3: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然后冻品船人就立即冲滩了。
1: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5: 这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养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2: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0: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
1: 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0: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 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
2: 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虽然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
3: 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4: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0: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4: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用白色的墩包袋。
1: 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3: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0: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从
4: 船上掉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它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大多数已经解冻。
0: 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5: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0: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
5: 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4: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0: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3: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4: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5: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动。

0: 艇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1: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2: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0: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2: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0: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1: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潜逃。
1: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3: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1: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3: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2: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4: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到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1: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2: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0: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2: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0: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1: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3: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对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2: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1: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2: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0: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1: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2: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他都能轻松的避开。
3: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2: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2: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3: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2: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3: 像他写的牛一三十多包，牛二三十四，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1: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3: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1: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4: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2: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五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四位直线暗号的对接，
5: 中巴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为这个四个环节。
2: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1: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4: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2: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1: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2: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1: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6: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7: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

0: 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汽车逃离、销毁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1: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3: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便秘

0: 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一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瘫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6: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7: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5: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8: 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5: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1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15: 更权威，
16: 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别害怕，我在这儿呢，都过去了。

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
1: 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2: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
3: 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
2: 是啊，
3: 庄之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4: 稍微忍一下。哎，别动，别动！
0: 哎，你轻点儿，
4: 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
0: 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5: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4: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
0: 烦什么呢？
5: 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
4: 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

0: 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1: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
0: 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罢了吧，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2: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
3: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她有这样一段过往。
2: 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3: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2: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啊、
3: 师父？
2: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3: 你什么时候说过？
2: 行行行，你溜出师傅说的。
4: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请你去一趟诊楼。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我去看看。
2: 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出师傅不在，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起人呢？走了
4: 啊。哎，
2: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5: 藏大人，请。

本楼今日停业，请跟我来。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臧大人请进吧。

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的在水里游啊游。 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它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它，照顾它。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 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 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

0: 他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他孤零零、冷冰冰的丢在一边。
1: 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嗔痴痛。饮尽慈悲，今夜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0: 岁月将人捉成蓑，心已经死了。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0: 其实小天佑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
1: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你还敢叫我殿下？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好，我答应你。
1: 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冬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
0: 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我笑某人太贪心了。我不能贪心吗？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1: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寒，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十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十年前，我父亲在冬夏修筑风扇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十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0: 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
1: 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他身上带着一方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他作战。后来，他自立为王，他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 可他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傅仙女王知道，那是他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他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
0: 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名绿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在五合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

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禹，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九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金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
1: 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案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雍， 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谢殿下成全。
1: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1: 啊？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2: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五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1: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0: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1: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铜鱼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铜鱼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0: 这个我也想不通，
1: 难道皇上就是？
0: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铜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
1: 鬼玺在皇上手里，铜鱼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我们的地方。说，藏海今日已修起皇宫为要，将宫内走了个遍。
1: 他有何异常？
0: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韩章殿，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笑啊！这么多年来，洒家进进出出寒帐殿多少回呀？
1: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2: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4: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
2: 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3: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2: 身为钦天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3: 总有最心仪的吧。
2: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4: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3: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20年。
3: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

0: 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
1: 鬼玺就在皇宫，在韩章殿内。
0: 快读，这就是你说的大意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2: 韩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3: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韩章殿偷出鬼玺。
1: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1: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此事，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

0: 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0: 桑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

0: 眼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藏大人，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官，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点监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

0: 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1: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含章殿吗？
0: 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含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盯久了亮光就会看不清暗处，烟花越亮我的前路就越安全。

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10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你为什么这么宝贝这鹿啊？
1: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2: 鹿。
1: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建中休沐，以绝疫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建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
1: 吧。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1: 嗯，

0: 别动，刀很快的。
1: 世权，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
1: 你既然是曹静贤的人，为何会在青天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青天剑了。
0: 真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误。
1: 你跟我说，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静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
0: 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卢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因为这里是蒯铎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
0: 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1: 陆坟，你藏得好深啊。
0: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三弟陆进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卢隐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藏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鬼玺，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陆坟。

0: 咱家来了，这样好。义父，我拿到了。归西，这就是归西呀！咱家虽没见过。 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咱家就知道是鬼玺，错不了，错不了。陆芬，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拆回去，果然没错。 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谢义父夸赞。张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1: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
0: 到底是什么人？嗯，公公可还记得快铎吗？快铎是我的父亲。哦，大家终于明白。 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呢？你是快铎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铎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千和之下的清高，迂腐。
2: 庄如隐啊，你这个蠢材呀！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
3: 庄如隐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0: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3: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
0: 皇上啊，您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铎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您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 就由老奴来保管吧，邓海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啊，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啊，你既然是快铎的儿子，又与快铎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0: 家懂了，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信，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
1: 义父，注意身子。
2: 无法，
0: 无法。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界，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

0: 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1: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阿嫁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了，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阿嫁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啊啊
1: 曹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0: 殿下，他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1: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放开！
0: 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2: 杀了他们！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解救他。
0: 忘了大家吗？你害了蒯铎，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蒯铎？

0: 知道，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1: 行，
0: 微信，
2: 我立得了。

0: 母亲，义父，母亲，明成珠，我带您回家。来人，来人！
1: 小何，不是，保护好他。
2: 安陀，我母亲没了，鬼玺也被人夺走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职工，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
1: 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0: 起来，
1: 谢陛下。
0: 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轰了，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他哑巴了吗？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
1: 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猝薨，实属突然。臣以为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主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说到最后的还是你呀。记住死以后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志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有见到暗徒，他情况怎么样？志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暗徒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
1: 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暗徒。
1: 不行。
0: 现在志工守卫森严，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
2: 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3: 让他脱离险境。
4: 尚书大人，
3: 怎么了？
4: 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3: 正是。这些似乎都是冬夏质子的密信。
4: 备马。

0: 大人，
1: 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我俩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庸的关系，还有一队禁军奔着致公去了。
2: 糟了。
3: 夏公主的事儿，
4: 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儿了？
3: 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吗？听说是她杀的，亲手弑母吗？
4: 那些事情可真狠！
3: 哎，出来了！是，好像是。
5: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轰逝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威在镇龙搜出了香小姐这10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香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这些都是诬陷。曹敬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1: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飞出了香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1: 可以这么说。

0: 这曹景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
1: 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图。
2: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香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
2: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师傅，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驾帖。你想去诏狱？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
2: 你就帮我这一次。可是行客的大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
1: 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2: 可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刑科家帖去见香案图，他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徒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
1: 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账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
0: 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
1: 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0: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你放心，
1: 我已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
1: 张大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0: 宋公公，我有件十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
1: 什么时候的信？
0: 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
1: 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2: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1: 小海他说什么了？
3: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4: 啊，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
3: 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5: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1: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2: 说，
0: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2: 住口！
1: 来人，
2: 把他给朕绑起来。
3: 是。

0: 现在你可以说了，罪臣臧海即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玺。臧海，你好大的胆子！归玺在哪儿？回禀陛下。 归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归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1: 欺君可是死罪，
0: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归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
1: 朕凭什么相信你？
0: 还有一个原因。 那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
1: 家父，你是谁？
0: 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铎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他，终究是鹿。”

0: 那只鹿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灭门当晚，也不止一具了。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
1: 谢陛下。
0: 孙德芳，
2: 陛下，
0: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3: 是，陛下。
0: 谁是你的仇人啊？
1: 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臣始终查不出。
4: 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
1: 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
0: 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血。
1: 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直到微臣将鬼玺带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0: 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1: 臣不敢。
0: 藏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
1: 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0: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第三个仇人，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做朕的伴读。
2: 殿下，
1: 蒯铎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0: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铎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3: 五和二十年，
0: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4: 咨客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予金策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3: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艺，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铎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
1: 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5: 殿下，
6: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呐，传太医，快传太医！
7: 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6: 什么？殿下，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殿下，
5: 你去帮我找一个人来。
6: 殿下，殿下。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

0: 孙公公，
1: ，
2: 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
0: 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1: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3: 众将士听令，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
4: 是。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一命，立太子继承皇位。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也、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臣快夺，拜见陛下。快起来，快起来。 陛下。

0: 纵然冬夏得享此物，如今却还是臣服于大庸。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1: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尽入朕构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0: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陛下，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说到底。 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1: 臣不敢。
0: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冬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一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5: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6: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4: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7: 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4: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8: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

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自行车如何正确充电？锂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想要它安全耐用，科学充电很关键。首先是温度，别让电池冻僵或发烧。零摄氏度以下充电容易损伤内部结构，40摄氏度以上充电又可能鼓包。建议夏天晚间充电，冬天趁午间充电更稳妥。其次，别吃太饱。一般情况下，电池充电6到8小时为宜。转绿灯后充1小时左右就该拔掉，通宵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最后也别饿过头，别等电量耗尽才充，剩20%到30%时充电最合适。长期不用时，记得隔几周补一次电，让电量保持在50%到70%。记住这几点，出行更安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2: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是喝肉磨咖啡。
6: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6: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苏明成对着妹妹一记重拳，彻底击碎了苏家本就脆弱的亲情链接。明玉坚持要用法律武器惩罚二哥，这可击坏了二嫂朱莉和苏家众人。明玉住院期间，前去求情看望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不堪其扰的明玉在男友石天东的帮助下提前出院躲清静。爱夫心切的朱莉找不到明玉，急忙央求公公苏大强拿着写好的稿子去求小女儿高抬贵手。
2: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15: 我狠？
16: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15: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16: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青年母一块儿去看看你。
6: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14: 识别出父亲目的的明玉失望至极，兄妹之间的天平从来都没有平衡过。
16: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14: 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感到了温暖，不愿再长久纠缠下去。明玉想了想，决定撤诉。全家听说了这个消息，自然都高兴地准备接明成回家。听到消息的父亲苏大强更是把改变明玉想法的功劳包揽下来。
2: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啊，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14: 而看守所里，时隔多天，明玉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向自己挥拳的男人，自己的亲二哥苏明成。在律师的陪同下，明玉提出撤诉的条件，当众检讨。

0: 我已经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一点都不诚恳。这个表情，
1: 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
2: 还在指责苏明玉？
1: 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3: 明玉早猜到苏明成一定会敷衍了事，自己提前写好了一份，让他照着读。苏明成百般不愿，但权衡之后只能照做。

0: 两个都蛮互相了解的嘛。
1: 得给他录下来了，关键是。
2: 我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0: 这句话触动他了，
1: 给他写好了稿子。
3: 继续。
2: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0: 他扩大了这个道歉的范围。
4: 对。
3: 继续。

0: 他是把从小到大在苏明成身上受到的伤害现在要报复还给他，
1: 全部还债。
2: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
3: 其实苏明成也有触动，
2: 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
1: 手在抖。
2: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1: 继续。
2: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0: 他念完他也崩溃了。满意了吗？
3: 哼，就是在互相伤害。
1: 但可能这个仪式感是必须的。
4: 苏小姐还满意吗？
1: 很好。
5: 在苏明成看来，这封忏悔信是对自己极大的羞辱，而苏明玉微微颤抖的手早已暴露他内心正经受着巨大波澜。这场风暴真的会就此平息吗？还是会继续掀起苏家的风浪呢？
0: 你看这个，他给他写好的忏悔书让他照着念，并且他录视频，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满满的仪式感的道歉。这个仪式感是苏明玉一定要的。我觉得他就是借着自己这一次被打的经历，就把从小到大苏明成的恶行一并的或者说加倍的报复还给他。并且我觉得他录的这个视频以及苏明成念着苏明玉亲手写的这个道歉信，对于苏明成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6: 你看在这个片段里面，明成其实他有自己的恶意猜测，他整个状态就是觉得你就在报复我，
0: 对，
6: 你是故意的，你怎么样。 对，
0: 对，
6: 其实从我来看待明玉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种报复。明玉他其实是应激后的一种战反应。就是当一个人在一个就是没有就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他其实是会激发自己的战斗状态。我既然只能一个人打仗了，我知道这场仗要打到底，所以我要用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就是这种战斗。而大家反观苏大强，他都是我们说逃亡状态啊，他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逃，遇到什么事儿我躲。其实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性格也截然不同，最后取得的成绩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在这里可能更倾向于苏明玉，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自我保护，他要激起自己的战斗状态，会显得自己强大。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他都是那个被欺负的人，反而这个就很吃亏。因为你被欺负了，你去保护自己去战斗的时候，反而身边人指责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强势。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伤害。
0: 而且我们在这个片段当中也看到了，从小被压制的这个人现在我握有主动权，我可以让你读我写的这个道歉信，好像是一种权力的反转。但是你看这个苏明玉在录整个片段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而且眼里泛着泪。
3: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刚才明玉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手抖或者流泪。但是明成，我刚才发现他在读信的时候他也非常激动，读到后面的时候他也掉眼泪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很复杂
0: 很复杂，
3: 他感觉好像受到了屈辱，但是受到屈辱他反而声音更大

0: 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1: 这就是，这不是你要的吗？来，我读给你听。
2: 对，
1: 听到了吧？
2: 对。
1: 又能如何呢？最后咔，我把那个纸扔了，满意了吧？就潜台词就是你满意了吧，对吧？
0: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的认同或者是愧疚
2: 啊。其实前面有一点点愧疚的，他你看他前面前半程每一次停下来都是讲到父母，他对他母亲是有愧疚的。
1: 是的，
3: 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
2: 没有对父母尽孝，他其实是有内疚的。
1: 有的，
2: 你发现他没有那个很强烈的情绪，因为愧疚感，他其实是相对柔软的一种情绪。读到后面说你要对你的妹妹道歉啊，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但是我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心，我们也看到了苏明成读完信以及整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愤恨，这有没有可能在他内心埋下一个更恨的种子？
4: 不排除。所以我们经常处理家庭矛盾会发现，你这个故事永远可以往前回溯。我为什么对你这样，是因为你经常对我，你以前对我这样，我以前为什么对你这样，是因为你对我这样。所以就是他家庭矛盾他都是连锁反应，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人说我们之间的纠纷到此为止。
2: 这个我要强调一点，我可以做这个决策者，我决定要做这个强大的人来原谅你，但是我肯定不希望别人来劝我，你强大一点哦，你都这么强大了，你又赚了这么多钱，你怎么就不能跟你的哥哥和解呢？我肯定不要听这种东西。
1: 对，
4: 是，就从内心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意愿。
1: 就是那种和解是自己自发的，不是强迫的。
4: 对，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得知明玉决定撤所，大嫂无非特意来关心明玉的情况，大哥明哲也想说两句，明玉不想听他教导，直接拒绝了。明哲却有些沾沾自喜。
7: 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哎呦我
1: 天，这跟他爹真的是一脉相承啊。
7: 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8: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7: 你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8: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7: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8: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6: 不出大嫂所料，回到家后的明玉正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苏明成忏悔的视频，似乎饶有趣味地反复观看着，这让石天东十分不解。他不忍明玉陷在伤口之中，
9: 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0: 我觉得他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
1: 我觉得没有
2: 没有
1: 我觉得没有

0: 他为什么要主动选择沉溺在痛苦里面？
1: 他，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暗示，就是我看到我这一次小小的胜利的仪式感，要暗示自己是强大的。
2: 你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
3: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开始向着他说话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这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3: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我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他没觉得自己赢了。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

0: 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了，但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了。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宋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地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1: 一场倾诉，苏明玉向石天东撕开了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陈旧伤疤。石天东这才明白，那不是报复，而是一个从未得到保护的孩子在绝望中试图自救的奋力挣扎。苏明玉要的从来不是胜利，只是一份能被公平对待的安全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0: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就是他现在反复看这个视频呢，他是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反复沉浸在这个视频当中，他并没有胜利者的快乐。他反倒是越看越痛苦。
6: 嗯，是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明玉的两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痛苦和恐惧，
5: 对，
6: 但是第二个呢他又呈现出来了极强的一个生存的意志。嗯，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呢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嗯，所以我在想明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能不能做到一些全然接纳。嗯，然后这个对他来讲才是真正的解脱。当然洛燕老师在笑，可能确实会有点难，是吗？嗯，但是我们作为观众是蛮心疼他的。
7: 嗯嗯，您说的对，但是我是想澄清一点，全然接纳是接纳那个受伤的自己。嗯，因为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愤怒不完全是指向对方的，还是指向那个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我。
5: 对，
7: 所以呢我们要接纳的不是那个对我施暴的人，对不起，不可以接纳，但是要接纳那个弱小的受伤的自己。
5: 对，
7: 不要批评自己说呀我当时不够强大，他其实对自己有一种强迫，就是他要不断强迫自己变得强大，去克服这样的恐惧，这个是说明他对自己没有接纳。
5: 对，
7: 所以我们要接纳自己，而不是接纳苦难，更不是接纳施暴者。
5: 对，更不能感恩伤害自己的人。
7: 对，
5: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看到了几次，就是苏明成念完信然后扔信的那个动作，那个镜头为什么反复给到，其实他也在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说明玉为什么心理上过不去，真的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苏明成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
8: 我觉得现在就是明玉他处于一个窘境当中。嗯，就是他当遇到明成或者其他人对他的冒犯的时候，他会激发起自己一种行为模式，就是我就要站。嗯，但是他站完了之后，他得不到
5: 他想要的
8: 或者胜利感，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抚平。
7: 对，
8: 可是对方又是自己的家人，
7: 对，
8: 明成他父亲，那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从法律的层面可以去避免，或者是去脱离这样的一种
6: 法律上你说断绝亲子关系吗？
8: 就是我不清楚，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他像是被困在里面了。
6: 嗯，是，
8: 我觉得逃不了。
6: 比如说法律血缘上的关系我们是不能断的，我们是亲子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你就算再吵架，你们写了这个断绝关系的这个书，
5: 法律上不承认的，
6: 法律上也不承认的。嗯，
8: 所以更好的方式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7: 啊，其实也不是，你看明玉他在情感上是不想断的，如果想断他就会隔绝所有的信息。
5: 对的，
7: 他越看越说明他其实是渴望爱的。
8: 渴望。
7: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小石呢，我会这样做，我坐在明玉旁边，我拉着他的手，我陪你一起看。嗯，然后当我拉手的这个部分，我是强化了一个正面的体验，所以当每当他体验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给他加强一个正面体验，那这样当他经历情绪闪回的时候，下次他想到了明成那张令他恐惧的脸，或许能想到我这双温暖的手。嗯，
5: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石天东，从最开始说支持明玉，到现在呢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已经结束了，就说你为什么不能从中走出来。我觉得不能说石天东不支持他，也不能说石天东不爱他，是因为石天东他始终是一个
8: 外人，
5: 非受害者，嗯，他是一个非亲历者，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受伤的那个痛和那个复杂性，所以他的认知层面我觉得是有局限，
8: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6: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立场，石天东已经算是难得的没有立场的人了。
5: 对对对，
7: 这里我想夸一下石天东。我发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当你是出于好意去关心对方，对方不接这个茬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受害者心态，但是石天东
5: 没有
7: 特别好，就是他是在意说，哦，我这个话好像说错了，伤害到了你，好，那我就不说了。
5: 对，
7: 但是有些人他会反过来说，那我不是为你好吗？那我不是关心你吗？你怎么这个人脾气这么差的？
8: 那
7: 这样，对，这样整个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
5: 然后包括他听到他从小到大受过的这些伤害，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创伤，谁都没有去盲目的去给予安慰，因为你现在这个安慰就显得特别的苍白，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去理解真正的感受到他所受到的那种屈辱和痛苦。
6: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蛮难的，哪怕我是做这个家事的，我是个律师，但是我依然会当我的最亲近的人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很着急啊，就是说我很想要去开导你，很想要给你判断，很想要给你建议，所以石天东这种做法确实非常难得。
7: 这里我还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谁都能劝，但是老公或老婆可能就不能劝，因为你的站位就很容易让他敏感。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但是呢，因为你跟我太亲近了，我太渴望你的认可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会比较敏感，说那你是不是在评判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小心眼了？
5: 对。
7: 但是如果是一个跟我比较疏离的人，假如是我的心理咨询师，甚至跟我说同样的话，我甚至都不一定会多想。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虚情假意的关心之下，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3: 裴行姐夫怎么样？
4: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
5: 我真是，
1: 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出来。
2: 弥留之际的忏悔，换回心底留存的亲情。
6: 我的时间不多了，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5: 给我进来，你给我
7: 人没了。
2: 因为爱，他重拾生活信念。
8: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 司仪不在家。
2: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 没有。
2: 白夜会所，
3: 小周，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
4: 你真卑鄙！
6: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可以。
4: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0: 小燕，你冷静点。
4: 你要我怎么冷静？我坏了咱们的孩子！
7: 我不认错。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陪你进去吗？
6: 我一个人就行。
3: 子怡，你还小，有些事慢慢会明白的。人生是由无数的分别组成的，就像以后你要跟小学的同学分开，进入初中结交新的同学一样。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你们将来都会有新的生活，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懂吗？好，乖孩子，进去吧，晚上我来接你。

0: 王主任，是不是结果出来了？
1: 秦总，方便来医院吗？有些事必须要当面和你说。
0: 好。

0: 急性了，怎么会这么快？王主任，你之前不是说慢性白血病转急性需要几年的时间吗？
1: 秦总，每个人的病程发展时间是不同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根据你目前的状况，我建议先做一期化疗，并且辅助药物治疗。
0: 化疗？那我的公司，我的生意怎么办？
1: 秦总，我知道让你做出抉择很难，但是急性白血病病情凶猛，如果不化疗，你的身体随时会垮掉的。
0: 裴行，王准，裴行结果怎么样？我给你加钱，你让他们快一点行不行？
1: 其实秦总，对于这个事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采集造血干细胞啊，对体重要求很严，体重越轻，身体风险越大。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就算非要用，也要让体重不达标的孩子增重。四姨只有50斤，就算她的配型和你相符，这么轻的体重，我们医院也是不建议她作为供体的。
0: 所以，我明白。快吃，再多吃点。再给你加个大狮子头，可香了。今天上课累了吧？爸爸再给你盛碗鱼汤。快吃啊！
2: 我吃饱了，吃不下。
0: 怎么会呢？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尝尝这个，这个吃点，快呀，快吃！
2: 我吃不下了。
0: 大口吃。再来个大鸡腿。

0: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吐？我吃撑了，吐了舒服点。啊，吃坏肚子了是吗？你来。 那现在吐完了，舒服些了吧？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甜品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你来尝尝。吃不了了。吃一点儿，就吃一块。来，我来喂你啊。
1: 嗯，吃不下了。
0: 就吃一点儿。
1: 我真是。会议说过。
0: 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霍姨，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才是你爸爸，从今往后，你就得听我的。你给我想清楚了。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1: 还行。医生，我女儿来了吗？小慧，小慧她来了吗？
2: 刘阿姨，徐辉在来的路上，您再等一下。

我知道你不像来，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这都是我的报应。可是小辉，不管你信不信，我曾经。

0: 我接受不了被你爸爸抛弃的现实，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你的身上。别说了，我不想听。医生说你需要休息，别说了。
1: 我错，来惩罚你自己呀，孩子。你的未来还很长，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可你可以试啊。没机会了，即便那是个没成型的胎儿，我也剥夺了他的生命。
0: 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成为母亲。不，小辉，你错了。在监狱这12年，我想明白一件事：母亲，她不光是一个称呼。
2: 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你有这种能力，让别人获得幸福。那个女孩，司仪，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比我的亲生妈妈都好。
0: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小辉，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你。
3: 刘阿姨，医生，刘阿姨。

周贺，我是不是特别狠心，特别铁石心肠啊？她是我妈，为什么我就不肯原谅她？

0: 相信医生，刘阿姨会没事的。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抢救无效，请节哀。
2: 徐辉，振作一点啊，振作一点。

0: 四爷，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出去。
0: 可以，只要你答应爸爸，听我的话，不再违抗，我就让你出来。
1: 可是你不能关着我。
0: 我是你爸爸，做什么都行。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盯着你吃。你不听爸爸的话，我就好好的管教你。
1: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四爷，乖，我已经给你请了病假，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家里，直到你想清楚了爸爸再放你出去，好吗？
1: 我不要，我不要，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一点都不乖呢？
1: 不乖。

刘阿姨住院以后，我就让老板把房间先留着，所以她的东西没人动过，还是当天的样子。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不能放过你。
1: 你别太难过了，你先整理阿姨的遗物吧，我就在门外，需要帮助的话就叫我。

这封信的人，你好。因为不知道最后会是谁打开这个相框，所以也没法写上确切的名字，实在对不起。如果您是宾馆的老板，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我是个肺癌患者，如果弄脏了房间，我行李箱里有3000块钱给您作为补偿。

您是周警官，我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慧。我也有个不情之请，将来我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帮助小慧。阿姨在这里谢谢你了。如果是小慧看到了这封信，我只希望如果人生真有来世，愿你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愿你有一个温柔的母亲。

0: 什么时候回荆州啊？
1: 明天落叶归根嘛。我要回去安葬我妈。周贺，
0: 哎，
1: 这段时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帮我联系了墓地。
0: 你跟我就别那么客气了，只是你这次回去还回来吗？我知道四姨的事了，她回家了，那你们以后就永远也不联系了吗？
1: 不，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做完。
2: 许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钱我不要，你拿走。
2: 我是个商人，这十多年在商场打拼的经验告诉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拿回来的道理。况且当年是你救了四姨，所以这钱是你应得的。
1: 四姨不是一件拿来买卖的商品，我是自愿抚养四姨的，我不要报酬也不要奖赏。还有一点你弄错了，不是我救了四姨，而是她救了我。12年前是我人生最昏暗的一年，我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背井离乡，身心遭受重创。
4: 小姑娘，你之前手术怎么不来正规医院呢？你现在腹痛，这都是术后后遗症的结果，并且你一次输卵管堵塞，可能会导致终身不育。
1: 那时候我的世界一片黑暗，被家人抛弃，被社会排挤，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0: 就是那一天，我遇到了司仪。他那么小，就被亲生母亲抛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不被这个世界所祝福的人，可他又有什么错呢？一个人想要活着，有错吗？ 所以我捡回了司仪，抚养他长大就是为了证明，活着就是希望。所以，是司仪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秦先生，既然司仪现在选择了回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爱他。
1: 保护他，我会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打扰了，徐小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我知道你感谢司仪，但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的抚养他12年？
0: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司仪只是个孩子，他值得被人爱。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吗？秦先生，告辞了。

0: 公平。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公平。
1: 婆婆，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2: 你不能出去，乖孩子。我告诉你，
1: 让我出去。
2: 你要出去，你爸爸知道了，我怎么交代啊？
1: 你就让我出去吧。
2: 来，进去进去，拿这个，那是好吃的。
1: 求求你让我出去吧，婆婆，你帮帮我，帮帮我。
2: 不行，你不能出去，不能出去，我没法交代，没法交代。

0: 周嫂，
1: 哎，
0: 你多装点，让他都吃了。
1: 哦。
0: 这几天他吃的怎么样？
1: 送完我就把门关上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每顿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送的。

0: 小燕，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回来并不代表我原谅你了，只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小博，我希望你放心，我一定能是一个好爸爸。小燕，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我想去看看他，周嫂，你怎么了？
0: 司仪，司仪他病了，发烧，正在休息。小燕，你还怀着身孕呢，就先别去看他了。等他退了烧，再打招呼也不迟。再说了，你也需要好好休息啊。这些天住酒店，肯定没睡好，对不对？

妈，您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家里也打扫干净了。12年，我也没有想过我还有回来的这一天，是您把我找回来的。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对了，我买了去吴城的火车票，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你看，这是我给他买的特产，他一定会喜欢的。妈，我走了。

0: 王蕊，我最近掉了很多头发，睡眠质量也不好，我化疗，能否先暂时停一下？掉发是化疗正常现象，至于睡眠嘛，我开些安眠药给你，秦总。 还有1周结果就出来了，一定要坚持啊！一周，请了半个月的假。是啊，现在季节交替，发烧感冒也很正常。老师已经家访了，确实是病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吗？
1: 孙老师。 您能把司仪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0: 这不太好吧？
1: 您放心，孩子病了，我就是想去看看他，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我保证。

0: 孩子啊，这就对了。只要你乖乖的吃饭，爸爸就会让你出去的，好吗？来，称个体重。哎，称一下体重。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怎么可能变瘦？难道说？

0: 你把饭菜都倒了，你宁可饿死也不吃，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
1: 我给的，我想干嘛就干嘛，不用你管。
2: 你把孩子都吓坏了。

0: 今天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来，四姨，来来来，慢点，不哭了啊，来不哭了，咱们去洗洗，来来来，慢点，慢点。啊，女士，
1: 我是徐慧，我来。周嫂，你去忙吧，我来处理。 谢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四姨，老师说她生病了，她生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感冒伴随发烧，最近气温反复，也不容易好，所以我就给她请了长假，让她彻底康复了再去上学，否则也容易交叉感染。发烧？
0: 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医生开的什么药？现在退烧没？有没有并发肺炎啊？我去问问他。哎哎哎

0: 四爷，四爷不在家，在医院，昨天刚办的住院。
1: 四爷，我在这儿，救救我！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今天真的不方便，请回吧。
2: 既然四姨不在家，那我就不打扰了。这个请您

0: 收下，
1: 。周嫂，
2: 哎，
1: 把这东西给我扔了。哎，对了，这两天你先休息吧。
2: 秦总，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啊？
1: 不是的，你休息这几天，工资照发。
2: 哦，好，谢谢，谢谢。
1: 忙吧。

0: 喂，你好，霞光里派出所。
1: 我要报警，
2: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3: 你说清楚一点，谁关了谁？还有你是谁？
4: 请你别报警。只要你不报警，我就告诉你司仪在哪。
0: 莫名其妙。
4: 你是谁？
2: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
4: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4: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4: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辉一直困在年少的伤痛里，不敢承担母亲的身份，直到重病的刘英红敞开心扉，诉说长久以来的愧疚与后悔，字字句句的忏悔抚平了徐慧心底的伤痕。读完母亲留下的书信，徐慧彻底与过往和解，也第一次生出勇气，想要真正以母亲的身份守护白思仪。可此时的白思仪正被困在生父秦小波家中，身患重病的秦小波满心只有活下去的念头，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为了逼迫孩子配合配行，他不断苛待折磨思仪，无视孩子的恐惧与痛苦。被执念裹挟的秦小波能否看清亲情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和亲生女儿的关系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思仪，你快给我离开这儿，走。
2: 谁救救我？
1: 我把思仪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 不是，不是。
3: 走开！思仪是我的女儿，是我的。爸爸不能没有你，救救爸爸！
4: 思仪，别怕，是我。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9: 接下来就来打到双山，跟我们天气走。
8: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10: 女子关系民警。
8: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11: 破坏洪流，破坏洪流。
8: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12: 别吵了，别吵了！
8: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喂喂，
1: 你好，军营是公安局的，女性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我打过啊，隐私特别模糊啊，我怕他快要昏迷啊。
2: 需要开刀吗？
0: 对，能给我开路去人民医院吗？
2: 好，你请问
3: 人类在哪个地方？
0: 那个了，杨柳街老火车站。
2: 好，您保持电话畅通，这边通知交警联系你。天气转暖，天气转暖，现在也有开刀间。请你们按照专业中心派发地址，快速联系保健人联系。
4: 接到这样的求助警情，我们会立即联络我们最近的铁骑队员啊，因为我们的铁骑非常的迅速和这个灵活，它可以避开我们交通的拥堵，迅速的赶到群众的身边去开展救援。
5: 什么人？你报警！
6: 来，
5: 情况怎样？已经没有意识了。走，就近就医，行不行？
6: 好，
5: 接下来就来打到双山，跟他们铁骑走啊！双山，中医给中医院。
7: 一般家属会告知我们送到哪个医院，但是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目测他的情况可能和路程和这个整个交通的情况，所以会给他们建议送到最近。

0: 的医院就医。
1: 好的，知道。
2: 我们的铁骑呢，它的车辆上是带有我们这个北斗定位，它的警车行进的路线是实时传到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我们可以预判它要经过的道路是否拥堵，我们提前进行一个预调度。
1: 上街，上街，上街包场，上街包场。
3: 我的位置是随时发生变化，因为我得负责拦截车辆。就比如说他通过路口，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拦截车辆，确保他的安全快速的通过这个路口。
0: 在这个路上，我们铁骑会和队友之间相互协作，警笛长鸣，然后对这些司机表示我们有紧急需要护送的沿途，很多司机都会为我们避让道路。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第七改道即将经过。
4: 不不不，请闯灯，请闯灯。
5: 打手指仪闯灯。
6: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交通铁骑和指挥中心紧密协作下，在有突发疾病患者的车辆一路畅行，连续穿越近十公里长的红绿灯绿波带，在五分钟内就到达了目的地医院。此时提前接到指挥中心的通报后，急救人员已经等候在门口了。
1: 好，往上来了，走走走，注意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0: 当时的报警人很揪心，他就言语可能也说的不是很清楚，真正的就把他哥哥推进急救室以后，他才心稍微缓下来，能与我们沟通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刚刚开到他的车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一个记录。
1: 好，然后你的车牌，然后包括发生的这些违法行为，我这边会给你上报。好吧，我刚刚联系你来后就是我的电话，那么有了你可以随时到我们对应公安，好，你不要担心，好，我们就先走啊，好，你在这收，我们就先走啊。
7: 谢谢谢谢。
1: 没有，在这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没送啊。好，那
0: 加入铁骑这个队伍以后，然后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会给自己一个触动。我认为我的工作赋予我的职能就是要快，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宁愿多快一秒，他们生存的希望就多一点，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6: 争分夺秒是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的警务工作准则之一，为此云城快警将全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警力24小时不间断巡逻。贵警110系统将根据网格警力实时的动态分布，将任务直接派发给距离最近的警力处置。
8: 喂，你好，我这边是都匀市公安局文派出所民警，请问是有需要帮助的？
9: 好，这边店铺被盗了。
8: 你们店铺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店？
9: 在风雨桥蜜雪冰城店。
8: 店铺被盗多少钱？
9: 被盗600-700块钱。
8: 那你这边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这边立即出警。喂，我想你们这边是哪位报的警？
10: 我报的。
8: 是什么情况当时？
10: 当时是我把行李箱点完之后
8: 啊，
10: 然后发现里面手枪啊，我来早上来看这个行李箱的话，里面是空的。
11: 早上他们正常是9:30上班的，早上的时候过来由于有点忙，然后他也没有去注意，他们以为是头天晚上他们把这个钱全部拿走了直到中午他们才过来对账，发现这个钱不对。
10: 早上来发现钱箱空的，
8: 那是里面有多少钱呢？
10: 当时钱箱里面有700多，当时这里面放着10的，这里放的是20，这里10块。
12: 我们可能有询问过店主，是否与房东存在经济纠纷，是否有其他的店员或者是店铺的股东存在经济纠纷，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6: 民警通过店长的手机查看了店内的监控，发现凌晨4:39，一名头戴鸭舌帽、套着面罩的男子打开了店铺西侧的门锁。男子进入店内，翻越柜台，直接打开了未上锁的收银箱。在席卷了箱内所有的现金后，男子又大摇大摆地从西侧的店门离开了。

0: 监控视频和蜜雪冰城广告牌的比对，我们看到那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身材也比较壮硕，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右手手臂上有一处纹身。
1: 针对这样的盗窃警情，我们评估这个警单相对复杂，我们就会直接干预它。我们指挥中心在赶制的同时，也会立即将警情推送给刑侦进行处置。
2: 请记住，那天到凤云桥水西泾，那里门面被盗。
3: 被盗的门锁当时看下来是完好的，然后没有看见明显的撬压痕迹，我们初步分析呢，应该属于技术性开锁。因为这个案发时间到达报警了以后呢，这个时间段比较长，然后触摸这个抽屉，还有这个来往的人员比较多，而且属于公共场所，所以现场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这个有价值的这种痕迹物证。
4: 刚才你们那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5: 就是4点多。
4: 那你盯着这边。
6: 案发现场附近的治安监控显示，离开店铺后，嫌疑人走上风雨桥向东逃离。
0: 当时风雨桥上面的东边也有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调取那个监控追了很久，没有发现他从监控视频里面出现过，他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岔路他就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
7: 但是呢，明显感觉到这个人有较强的反侦查的意识，躲着我们的监控走的。
6: 无论如何，嫌疑人也不可能凭空消失。经过仔细搜寻，民警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一处监控中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8: 发现了一个形迹很可疑的，和他的体型很相似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伪装的，戴着头套，然后帽子，看见他路过的时候，手上有大概有一个右手臂也是一个类似像纹身一样的图案，但是这个当时他们的衣服不一样，就怀疑他应该就是变装换装了。
2: 看下下一个，这是经过的路线，看下这个铁管子有没有
9: 没了啊。
6: 民警沿着可疑男子的行走轨迹一路追查，发现他随后上了出租车，从文峰辖区来到沙包铺辖区的一个小区附近，在此处下车了。
2: 往哪里走啊？还是从那边一直斜走路？
8: 那会？
10: 那在小市。
8: 小市在哪位置？
10: 就是在派这一块。
6: 正当民警猜测可疑男子的可能去向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8: 然后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又出来了一个人。这个当时的衣服特征又发生了改变，当时的衣服变成了一个黑色短裤，手上还拎着一个包，看不清人脸，只能看清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体态形态的特征。
6: 警方推断这个人就是再次变装的嫌疑人。经过这番折腾，嫌疑人大概以为甩掉了警方的视频追踪，于是乘坐出租车又回到文峰辖区的一片老旧小区附近。
8: 就是当时他从航班警下车以后，监控也能够从正面拍摄他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发现他这个手臂上有一个当时在他现场盗窃时比较吻合的一个就是纹身。然后我们就联系到这个云集战队，对他的身份进行一个研判。
2: 看下照片啊，放大怪人。
11: 是这个，
2: 就是这个人。看下基本信息，是文峰辖区
11: 啊，文峰做的设计的。
2: 然后跟他们说一遍联系，
8: 因为当时这个人一个是犯案辖区是在文峰派出所辖区，还有他当时打车到的最终地点也是在文峰派出所的辖区，所以当时我们就通知了就是文峰派出所到这个辖区进行对他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核对比对。
4: 那视频调出来啊。
12: 就是他。
4: 是的嘛。
12: 是他是他是他。就看左手臂上面有个纹身，黑色的。
6: 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文峰派出所民警的确认，嫌疑人名叫莫某豪，21岁，此时他可能就在其女友的家中。
13: 因为当时他女朋友居住的环境周边全部都是自建房，经当现场进行摸排之后，只有一个进出口。当时想着进去抓捕的话，因为嫌疑人

是一个反侦察意识比较强的一名男者。我们进去不确定因素太大，最后我们现场抓捕民警最后下定方案，在唯一的出口两处两侧进行蹲守，嫌疑人出现之后就现场立即抓捕。

0: 我最好，
1: 我最好，
0: 冲刺！
2: 你是关军民警哈，控下控控下车，
3: 起，
0: 蹲，蹲下，
3: 蹲下，
2: 配合好，
0: 站起来。你要转的是岗位吗？
1: 小片，
0: 叫名字。
1: 我最好。
0: 你是在盗窃的协警哎？
1: 在城我后面。
0: 哪边？
1: 右边，右边。
0: 慢慢的站起来。
1: 头顶到顶到枪。
0: 是这些。
1: 是。
4: 那还有几百块钱？
1: 对，
0: 慢嘞，别想我。
3: 操！听不对哈，你有钱？
1: 我昨天和跟朋友喝酒，我用来的。
0: 兄弟是。
5: 民警当场在莫某豪身上搜出被盗赃款530元。
6: 他看他也是挺后悔的，但是后悔也没有用啊，都是成年人呐、啊。所以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 夏季是贵州省的旅游旺季，有着山水桥城美誉的都匀市更是人头攒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民警日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不容懈怠。
7: 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到我们贵州来游山玩水，依托我们的平安前哨的防溺水的这个模块，我们通过在危险区域设置电子围栏，一旦有咱们的旅客走到这个危险区域，电子围栏就会触发报警，在后端会产生预警，我们就派警力到现场去劝阻，避免游客发生危险。
8: 六百幺快发出！六百幺快发出！
9: 六百幺南门桥下有人是未有用，请前往黑手劝阻。
3: 收到。
10: 它那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垂钓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禁止游泳的。一个是垂钓区域的话，它游泳可能会有鱼钩啊，会勾到它。而且第二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水的话，水位是比较深的，它去游泳的话是不安全的。
0: 来嘞，上来，这里没人游泳。嘿，上来，没人游泳。
1: 找我们穿装备，到海岸岸边去选他。
10: 开始的话，我觉得不是很紧急，因为我看他在那个里面游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呛水或者说是那种不会游泳的那种状态。
5: 就在言语劝阻过程中，邹柏林敏锐地察觉到了正在降临的险情。
10: 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在整理救援的装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手一上一下，然后头的话就是起伏那个水面，我就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游泳的姿势。
1: 不对不对不对，快点叫个救生员来！
0: 救生员，摔不倒摔不倒，
1: 冲锋就准备。
5: 然而这名遇险群众已经游出去太远，超出了游泳圈的救援范围。危急时刻，邹柏林迅速将绳索套在即将下水营救的队员苟方玲身上，自己作为岸上锚点，水陆协同开展救援。
1: 解弦解弦解弦解弦，
0: 来，我好严啊，
5: 面对惊慌失措的遇险群众，苟方玲没有正面接近，而是特意绕到了他的身后实施救援。
7: 当时他心情他肯定是紧张的，如果说我从正面救他，肯定会这样扑向我之后导致我他得到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被他压在水下面，导致我们无法实施正常的救援。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当时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整个身体想把我压在下面，然后后面我慢慢的往用手往他往上顶了之后，他得到呼吸之后，身体就慢慢的放松，很配合我。
1: 左脚，
2: 我感觉他的状态还好，就是脚还是处于一个抽筋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平躺了，然后简单的对他的一个脚进行了一个抽筋的一个处理。
1: 左脚啊，再蹬一下。
3: 等到遇险群众的脚部抽筋得到缓解后，队员才将他迅速带离危险水域。
4: 起好多啊，
2: 这水深得很啊，这不是游泳的地方，下回不要来啊，听到没有啊？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话，就要进行一个批评，一个教育。你不要看他水性好，但是你抽筋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意外发生的，你是不可控的。还有一种就是，万一水下有水草呢，你的脚被水草缠着呢，这些也是不被控的。
5: 你看你走不走得，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家？
4: 没有没有啊，多谢你们啊，你叫我姐
5: 好，
4: 先别的
5: 啊。下回千万不要在这里游泳啊，我买个视频监控直接报警来。
4: 好的，
5: 小子宝，
4: 那我回家。
5: 哎，
4: 好。
3: 除了在路面执行巡逻的网格警力，在都匀市的天空中还活跃着一支独特的巡逻队伍，六个基站每天自动起降无人机，对都匀市全域全时段巡航，立体化守护着这座城市。
2: 高峰期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它通过巡线的时候，它发现拥堵了，它会把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指挥员，或者搞什么活动安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无人机在上空巡查，发现人员密度过高，它会预警，预警之后呢，我们会加强警力进行疏导。在夜间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热成像模式，可以通过这个热成像的模块呢，从高空的这个角度来提前的来感知这些警情的危险，来预防这些危险案事件的发生。
5: 三八宝派出所，三八宝派出所，
6: 收到指挥所呼叫。
5: 十月网哥收到，请讲。
6: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现在在所里面移交警情，
6: 请立即赶往萤火星城15栋楼顶。无人机发现有一名男子在楼顶停留已有40分钟，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前往核实排查。
5: 十五的话就没打电话费，没有啊。
7: 等一下，是吧？可能稍微注意的哈，就是如果他反抗，然后在左边上，我们尽量控制情绪一下，让他听不进。
8: 肯定会有，就是以最坏的打算，以更高的这种考虑，就是遇到最好的、最坏的计划去做，而不能把这事情评估太低。
5: 哎，小伙子，干嘛嘞？下来说，先下来。
9: 直播了，
5: 先下来再说话。
9: 来，
5: 我不来，我不靠近。
10: 有点问题和我讲一下问题。
0: 那就是拿了一瓶酒，就站在那个角落呢，就边喝边就手往外翻嘛，就是有点很那个情绪激动。
9: 可以了。
5: 你先站到下面来，我们再说话好不好？我怕一会儿你看你喝了点酒晃来晃去，一会儿掉下去了，好不好？我们派出所的，
10: 不要吵闹，不要吵闹。
5: 什么原因？你先下来跟我说，好不好？
9: 分手了，
5: 是跟谁女朋友是吧？
9: 啊，
5: 对面杜云吗？
9: 不知道啊。
8: 通过交流，明显感觉到他说话就是属于那种醉酒以后，很难和他们取得一个正常的沟通，所以我们就要尝试站在的角度去想问题，顺着他的意思说一说，哎，把他的情绪先平稳了，然后让他和你取得交流沟通。
9: 走了哥，
10: 没懂大事，我跟他联系。
9: 接我电话了，
10: 我们帮你打，好不好？电话多少？
5: 我马上可以把他找出来。
10: 15号是吧？
5: 下来说好不好？
11: 喂，
10: 你好。
11: 哎，老伟。
10: 啊，你好，我们是都匀市光区三八派出所呢。
3: 现场民警知道，他们并非独自面对眼前的复杂情况。通过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摄像头实时传送的画面，都匀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的指挥员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2: 只要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都是我们的一级警。我们看到，如果现场这个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升级了，我们就会马上联动我们的医疗救援队和我们的消防救援队赶赴现场，让我们的民警聚精会神的在现场进行处置。
10: 啊，现在情绪又激动，你能不能抽我之前让我派出所一趟？
5: 我们同事已经打电话了啊，你坐下面好不好？
11: 客人住在那儿吗？
5: 哎，小心点，小心点，太危险了那里哈，先下来，你先下来吧。
11: 今天有点晚了，你看明天呗。
5: 对，你先坐到下面。
10: 怎么？你看明天早上？
11: 你们先把他劝下来嘛。
10: 对啊，我们跟他联系了，他想跟你说说话，要不你过来嘛，过来我拿电话给你，好不好？
9: 给我哥哥讲话。
0: 当时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种，让他放松警惕，必须这样。如果说，如果当时我们告诉他没来，那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了。
10: 你过来嘛，过来，我给你。
5: 来来来，我给你。来来来，这里，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行，走。哎，小心点，
10: 小心
5: 点啊！还有什么东西在这里？
8: 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快速往前接近他，然后跟我们旁边的同事，就一人搀扶一边把他先带离危险区域。只要带离危险区域了，其实这事情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2: 十月网哥，
13: 指挥中心收到，
5: 这楼顶上这个男子现在已经劝下来了，
14: 现在我们准备带回派出所。
13: 指挥中心明白，请你们规范带回，
14: 注意安全。
5: 好，走吧，
10: 走，
5: 带你下去。
10: 来，他马上过来，他马上过来。
5: 啊，这里有玻璃，小心点啊，别刮到脚了哈。
10: 没多大点事儿，脚开就好了嘛，是吧？
5: 走，去下去。
10: 吵架很正常。
3: 由于这名男子仍然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在将他带往派出所醒酒的同时，紧急联络男子的其他亲友。
8: 有时候我们说转不过弯，但是我的亲属，到现场来陪他，给他捋一捋、顺一顺、劝一劝，避免他后面下来以后还有更多这种轻生的想法呀，或者过激的行为啊。
5: 朋友来了，
10: 朋友来
5: 了，朋友来了哈！
10: 刚才你朋友醉得恼火，
5: 麻烦你一个，
15: 麻烦你们了，麻烦
5: 那个。我也跟你再说一遍啊，
15: 知道
5: 可以。生命是第一位啊，还有你
10: 喝酒，下次
5: 少喝点酒啊。女朋友没了还可以找，命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不说其他。
8: 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喝多了，确实都喝断片了，他只记得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但是，去楼上做那些事情他都不记得了。其实真正他醒酒以后，他会也会很懊恼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后悔。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16: 鼻子堵，
17: 流鼻涕，
18: 打喷嚏，
19: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特医药业。
1: 哎，你好，
2: 哎，
1: 今天通知你来就是把我们吃药就最后的这个现金，就还给你啊，但是你报警至少投好多钱。

0: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我想让吴祖披着天都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大寨。
6: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7: 卡在哪儿？
6: 别怕了，卡在哪儿？
8: 解释
9: 什么呀？
10: 解释什么？
11: 别动手！
12: 别动手！

0: 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1: 林宗辉，
2: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台风将至，塔寨决定开工，李维明紧盯时机筹备收网。今天《破冰行动》第38集，毒贩使出反侦查手段干扰警方，保护伞的抉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我们有障眼法。
4: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版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5: 说维明啊，是只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啊！
6: 哎哎哎，这话我不爱听啊！
7: 冷静，
8: 李局，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7: 好，
9: 维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4: 王婷，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8: 这5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
10: 台风给进村提供了一个连林耀东也无法拒绝的理由。李维民迅速安排多组警员伪装成电视台记者、环卫、民政、水文、电力、抢修人员等，以台风过后灾后排查、设施检修为理由分头进村。
8: 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10: 这场天灾成了警方侦查的天然掩护。进村后，侦查人员就能近距离采集制毒现场物证，摸清各家窝点位置。但塔寨也不是吃素的，我们来看看林耀东如何应对。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4: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
1: 看，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
1: 嗯。
0: 带两位同志进去。
1: 嗯，好，
0: 辛苦了。
1: 好。

0: 阿灿，
1: 爸，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进去了。
2: 哎，小兄弟，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的呀？
2: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3: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2: 哦，记者证。
4: 同志，你证件呢？我看一下。

0: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
1: 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2: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
3: 是谁让你们来的？啊，
4: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5: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4: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5: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4: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5: 那
0: 没有办法，
5: 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4: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嗯，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嗯，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1: 林副主任，
0: 嗯，
1: 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0: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4: 好。
5: 李维民先手落下了伪装侦查的棋子，后手虽然难占优势，但毕竟是林耀东的主场，村内明暗哨部设得密不透风，村口街巷各处均有村民轮流盯防，但凡有陌生的外人稍微逗留，便会有人上前轮番盘问，刻意阻挠。
6: 哪去了你？
7: 对不起，对不起。
8: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9: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8: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7: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吧？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1: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0: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7: 你敢？

0: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路，到你们自己的发电机机房。
1: 一套组合拳下来，何水曲样被毁坏，排查发电机的被围殴，环卫车出了车祸，记者团被阻挠，都说宁叔庶子误失一心，这回合李为民落了下风。
2: 这都挺忙的，大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
3: 走，我来喝酒。走走走走，
4: 这么久了，真不用了，
5: 来来来，先这么久，真不用了。
6: 好的，我知道了。
7: 听不懂人话是吗？
8: 哎，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头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9: 他还在催，
10: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11: 解释！你再给我打声说一遍。
12: 好好说。
13: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没有没有。
14: 打不了，别打了，别打了，
15: 别动，别动，别动，
16: 这人
15: 影响我们机器啊！
17: 我们这么干净的水，都让你们给测脏了，看见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有没有证件？啊？
1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9: 干嘛呢？你们这是？
3: 别动手啊！
2: 咱们长眼睛，
4: 你们干嘛？
9: 别动手！

0: 你不能慢点吗？不好意思，扑通
1: 不了了。来，怎么还吐啊？哎呦，
0: 来，兄弟，我跟你说啊，只要以后你在我们下面，酒、肉，啊，来，再走一个，
2: 再来一个，来，
0: 来，兄弟干了！
2: 哎，走着。
3: 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台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4: 是，
3: 快！
5: 报告李局，无碍肉感侦察无人机调出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4: 遵义啊。
3: 是。
6: 先说说据理，东山迎来强台风天兔，李维明趁机安排警员伪装成市政工作人员进村摸排，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隐匿身份，开展侦查属于合法侦查行为，不属于冒充身份招摇撞骗。而天兔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但并非雷霆扫毒行动当天，而是2013年9月份，强台风天兔登陆广东汕尾，当地超174.4万人受灾，大量民居、电网、道路损毁。 多处工地工棚坍塌，造成人员被困。气象、消防、公安、电力、供水等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气象部门提前多日发布预警，沿海群众被提前转移。广东全省消防队伍连续500多场救援，救出近1000名被困人员。公安全员上路疏导道路，安置危房居民。 电力方面通过统筹调集全省数千电力抢修队伍，分片区作业，连夜恢复了医院和水厂的供电。民政部门则及时搭建了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群众食宿物资。多部门联动，尽可能降低灾害带来的伤亡与损失。 所以，剧中出现台风后多部门联合行动的情况，实属正常，也就不会打草惊蛇。但此时的村中已经开始了。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2: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1: 怎么了？
2: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
1: 现在是电力、卫生、
2: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
3: 外来人员不断进村，让林耀东瞬间高度警觉，怀疑省厅正在筹划针对塔寨的专项行动。他立刻拨通了市长热线，让陈市长交个底。要说台风过后常规排查本不奇怪，但陈市长这套说辞依旧无法安抚生性多疑的林耀东。
2: 没人住，年久失修，
1: 算得了什么呢？
4: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1: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1: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2: 好的，辛苦。

0: 是仪器的问题，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台村全都开凿了。察觉到警方清查力度越来越大。
1: 警惕的林耀东立刻联系陈文泽打探行动动向，在摸清大致局势后，他为了掩护村内制毒窝点，规避警方侦查，还精心谋划了一场掩人耳目的行动，试图蒙混过关。接下来他究竟如何操作？我们继续看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照制毒的惯例，村里家家户户同时支起了大锅，祭祖烧猪肉，村内四处生火排烟，温度全面抬升，企图以此混淆警用无人机热感，探测制毒窝点。
1: 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支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2: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李局，人都已经从塔寨撤出来了，被车撞的 B 组，还有被零电号袭击的 C 组，都已经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拿到的物证呢？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1: 整片村落热源密密麻麻混作一团，一时间根本区分不出哪家是正常做饭，哪家昼夜制作毒品。林耀东凭借宗族集体行动企图对抗警方，空中侦查方式能得逞吗？

0: 另一边的马云波被胁迫与愧疚压得身心俱疲，于慧是林耀东掌控马云波的一根线，稍微动一动马云波就得俯首帖耳，但他一次次的妥协退让根本换不来半分安稳。如今林耀东已经猖狂到了命令马云波参与运毒的地步，于慧知道自己是马云波的软肋，她亲眼看到丈夫一次次被强迫被威胁，而这是一个深爱丈夫甘愿为他挡子弹的妻子无法接受的。
1: 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这次是真的连累你了，对不起。
2: 哎呦，什么对不起连累啊，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

0: 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
1: 做冰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
0: 哎，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2: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

0: 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玩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警察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1: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
0: 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三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2: 村口村民围堵工作人员，上手推搡，还砸毁了霸用的拍摄设备。那这些行为在法律上究竟该如何界定？不少观众心里都带着疑问，我们结合剧情逐一聊清楚。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村民事前并不知道来人是警察，还算袭警罪吗？袭警罪的认定前提是行为人明确知道对方是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所以不构成袭警罪。但是剧中村民行为的初衷很明确，就是为了阻挠案件侦查，以围堵打砸的方式阻碍公职人员办案，司法层面会按照妨害公务罪来追究责任，并不会就此免责。还有大家关心的记者、电力工作人员，他们本身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阻碍其日常工作不会构成妨害公务罪，但如果他们是配合执法办案，协助完成公务工作，那阻拦行为就要按照妨害公务罪来处置。就算只是普通工作场景，伤人或是砸坏设备，会按照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来处罚。如果阻拦的是正在执行公务的抢险工作人员，相关行为也会适用妨害公务罪的处罚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看情节轻重，如果村民只是口头阻拦、轻微拉扯，没有人员受伤，财物也没有大额损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以警告、罚款或是行政拘留。回到剧中，林耀东又想出干扰热感设备的办法，妄图躲开空中排查，他能成功吗？外部摸排这条路实在走不通后，警方只能转换思路，从塔寨内部寻找突破口。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塔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
0: 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2: 外部潜入摸排的路径被彻底封死，正面强攻也只会打草惊蛇。李维民及时调整策略，主攻塔寨内部突破口。在排外封闭的塔寨之中，心怀愧疚的林宗辉，看透罪恶的林水伯，是两个关键人物，也是当下破冰破局的契机。
3: 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毒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4: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塔寨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毒，但是啊，但是我们村的

0: 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他，汤还是有的。
1: 你一共同体，佩服，佩服。
0: 都说我们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
2: 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
3: 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
2: 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1: 天突这个台风耽误了两天时间，还能不能出货？
0: 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
4: 还有一个人，林水波。林水波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
5: 怎么才能找到他？
4: 惠州，五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
5: 好，这个交给我。
6: 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4: 是
7: 是。
8: 你去开门，小心点儿。

0: 进来货完成了吗？完成了。货呢？来了来了来了！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
1: 点点，少不了，少不了。
2: 不用了。
3: 走了。
0: 哎，那您慢走啊。
2: 慢走啊。
4: 耀华。

0: 把画面放大，再大，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1: 这边警方刚换打法，准备从内部破局。另一边的林耀东，警惕性直接拉满，半点不敢松懈。他和林耀华兄弟俩紧盯赵家良的一举一动，哪怕赵家良表现得滴水不漏，林耀东依旧不肯完全信任。在他眼里，任何人的靠近都带着目的，越是看似稳妥的人，越有可能藏着底牌。
2: 此时，李维明把希望放在了林宗辉、林水伯身上，希望依靠内部知情者撕开塔寨严密的防护网。另一边，林耀东没有停下动作，持续向马云博施压索要警方全部行动情报。
3: 您好，宁波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系，林耀东直接打电话向马云波施压，逼着对方暗中再次调查。
1: 喂，
2: 喂，是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王天有事儿。
3: 赵家良查了没有？
1: 没给我回复。
3: 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查起来确实有点难。他都离开山头那么多年了。
2: 马军，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
1: 你见过的人多了，
4: 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我这么说你明白吗？等你消息。啊，对了，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1: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4: 知道了，挂了。

0: 于慧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马云波之所以一直步步退让，都是因为自己。面对妻子的愧疚和担忧，马云波只能温柔安抚，承诺他一定会摆平所有麻烦，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悄悄做出了选择。林耀东反复逼迫马云波套取扫毒行动部署警力集结的核心信息。 即便马云波向外传递的行动消息是假的，是来自李维明制造的烟雾弹，但只要马云波明知对方是毒枭，还利用自身岗位便利泄露侦查机关相关内容，就完全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定罪标准。法律规定，只要自身拥有查禁犯罪的工作职责，向犯罪分子泄露行动部署、案件线索。 无论传递的信息真假，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为大型涉毒团伙通风报信，还会认定为情节严重，刑期会大幅加重。马云波被妻子的秘密裹挟，一次次向林耀东妥协泄密，一步步踏入犯罪泥潭。于慧清楚自己永远是丈夫无法摆脱的软肋。
1: 最终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这份牵制。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洮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
2: 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
3: 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立体式围剿。
0: 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外部侦查受阻，内部博弈焦灼。 省厅专案组迅速重新调整部署，不再急于强攻冒进，所有人都静静等候李飞的消息，把破局的关键压在了他的身上。能不能说服塔寨内部关键人物拿到直指毒巢核心的关键证据？能不能找到彻底切除塔寨毒瘤的那一把手术刀，成了整场扫毒行动接下来的最大悬念。
4: 警副佳音了。

0: 正当警方近代内部破局，局势迎来转机之际，一场永远的告别正在马云波家上演。
1: 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

0: 都挂在柜子里。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我帮你买了一年的维生素，记得每天要吃一粒哦。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病。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云波，别难过。
3: 于慧知道自己是林耀东，无休止胁迫马云波的底气，他决定自己亲手结束这一切。他写下遗书，独自奔赴海边，选择以决绝的方式结束被病痛与毒瘾折磨的人生，
0: 去做
3: 换回马云波的自由。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你好。

0: 想陪你走一辈子的，没想到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1: 玉慧。

走以后，你仍然是从前的那个基督英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

0: 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你爸，您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您说。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电话里说不清，我想。兰兰，
1: 听我说啊，别回来，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阴魂不散的李飞又来了。 电话那头的林宗辉心知肚明，辉叔语气决绝，他已经提供了足以把林耀东送进监狱的证据，但让他背叛整个村子，万万不行。一边是林耀东层层设防，诡计百出；一边是警方屡遇阻碍，不断寻找破局之路。接下来的明暗对决，凶险万分，生死只在毫厘之间。
2: 这一集天兔来袭，李维明果断出手，林耀东百般遮掩，而于慧的离世让马云波内心防线彻底崩塌。李维明能否继续撕开塔寨内部缺口，迎来收网的最佳时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3: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
4: 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到这个毒瘤？
5: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6: 你这次贪婪，是非常贪婪。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期间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1: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2: 冷吧？冷。你坐前面了是？前面有暖气。
3: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我。
1: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2: 我们是个龙湾大道路店，金子到了。
4: 金子被盗了，
2: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4: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2: 几百万嘞。
1: 110的只能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5: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1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1: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由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5: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1: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要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又认为是安全的。
5: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

0: 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1: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

0: 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1: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0: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1: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0: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1: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初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0: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1: 当时嫌疑人是穿接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步履比较有个那种啥，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
0: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2: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0: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2: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0: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1: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有4-5分钟时间吧。
2: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0: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10，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1: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0: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1: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她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那这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3: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4: 没事，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1: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

0: 而全程不停的探测，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紧切。
1: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40，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20，嫌疑人经过一个油房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0: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这去了。
1: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0: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1: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0: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1: 民警立刻专项排查2026年2月7日下午5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2: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1: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2: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1: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2: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1: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0: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3: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

0: 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1: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2: 你假成了？
1: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但是你肯定着急啊。心悬的高高的。
0: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3: 你看这个
2: 还有个编号和一样是吧？
3: 这个扣子是这样，
1: 那可以和黄金号吗？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0: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3: 那再把包水装上去。
1: 装上。
0: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4: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0: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两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1: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0: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4: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0: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4: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0: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1: 我们又反复的就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0: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1: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聚集回收箱里面。
5: 当时这个金子回收箱

0: 他们，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的那个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呢，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内部就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1: 2026年2月8日早晨7:30，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0: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1: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2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行，我念啥的？刘丹说是外次都睡着把家夜了，开开你了刘志吗？
9: 刘志吗？
8: 就是名字，
9: 就是名字，
8: 就是名字，
10: 来疼，来疼，多
9: 少
8: 多少，
9: 来，
8: 我打。这块钱说
1: 说。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11: 衣服纸的，
12: 这么纸？
13: 第一次吃光吗？

0: 谁过门？黄金头过门？都是谁呢？
1: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是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2: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0: 睡着了，睡着睡着。
1: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洪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2: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1: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2: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1: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2: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1: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2: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1: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

0: 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0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他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2: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3: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

0: 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于是在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他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1: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0: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她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她发现她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1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1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

0: 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夏季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 唐静为改变命运惊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0: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1: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0: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10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1: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0: 为了掩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

0: 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13: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12: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13: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2: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
14: 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3: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他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

0: 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他。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0: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鑫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他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 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观众朋友，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他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多。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你怎么这么狠心？
6: 想看着我死？
7: 不是，不是。
5: 走！
3: 穷途末路下的偏执中，他不断伤害至亲之人。
8: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停的主要原因。
5: 爸爸不能没有你。
3: 黑暗梦魇的无尽折磨难以散去。
9: 思怡，别怕，是我。
5: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3: 憎恨和宽恕间，他如何选择？
1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3: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0: 我真是跟你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4: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5: 给我进来，你给我
2: 真没了。
6: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 司仪不在家。
0: 慧姨，我在这儿。
7: 我要报警，
6: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8: 请你别报警。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4: 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是谁？

0: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1: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1: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2: 我还以为你白天出去是住酒店去了。
1: 小波，我是你妻子，不是敌人，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来和我说话？

0: 你还记得你是我老婆呀？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不跟我一条心？
1: 我不想看你走上错路。
0: 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徐小姐，我把四亿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不要报警，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也我爸
2: 子玉，这是怎么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1: 我也我爸
2: 别怕，别怕，我现在就带你走，我们现在就走，走。

0: 司仪呢？司仪去哪儿了？
1: 小波，你冷静点，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司仪是你亲生孩子，你不能虐待他。
0: 虐待？我自己的女儿，我想怎么对她都是我的事，轮得着你来管吗？你就是放不下过去，想惩罚我。六燕，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我死了，你们都高兴了是不是？啊？
1: 不是。
0: 走开！子夜，子夜，子夜。司仪，司仪在哪儿？司仪，你在哪儿啊？监控。

0: 小波，
1: 四爷，
0: 小波，小波，
1: 四爷，四爷，
0: 来人呐，快救救我的孩子！
2: 四爷，你冷吗？再坚持一会儿啊，一会儿车来了，上车就不冷了。
3: 慧姨，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2: 都是我不好，思夜，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让你跟他回家，我不该这么晚才来找你，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3: 不是你的错，慧姨，真的不是你的错。
2: 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3: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2: 我愿意，四姨，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3: 妈妈，
2: 乖女儿。

这回你把司仪还给我，司仪是我的女儿，是我。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才40多岁，我不能死，公司需要，这个家需要我。四爷，四爷在哪儿？报警。
1: 喂，沙公里派出所。
2: 我要报警，
0: 我的女儿被人拐走了，求求你们，
2: 把我的找回来。
1: 先生您好，请问您和孩子的姓名、年龄？
2: 我叫秦小波，
0: 我的女儿叫秦思怡。
2: 快说那个人叫
0: 叫徐慧。
1: 你说什么？
2: 叫徐慧。警察同志，
0: 你帮我叫120。
1: 齐先生，齐先生，齐先生，张哥，有情况，
3: 出警。

0: 妈妈，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以前的家，和你外婆的家。
0: 外婆？她现在还好吗？
1: 嗯，她很好。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咱们早点去休息吧。哼。

别怕。

嗓子说不了话了是吗？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走。

0: 医生，怎么样？报告还正常吗？
1: 检查都好，孩子没问题，应该是失语症。你还是转精神科吧。
0: 精神科？
1: 是的，这是暴力所致的后遗症，让心理医生多疏导一下，可能会有好转。

0: 这就是嫌疑人，姓名徐慧，受害者秦思怡，于5天前深夜12点被徐慧从家门口拐走。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大家分头行动吧。
1: 是
2: 是。
1: 赵，你是想让领导知道你跟徐辉是老同学，然后把你调离这个案吗？
3: 别冲动，陈哥，徐辉不可能无缘无故做这样的事的，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的。
1: 法律面前不谈苦衷。赵，你是警察，你懂的。当下是找到徐慧，查明真相。

屏幕后面肆意取笑、侮辱他人，就这么快乐吗？啊！作为警察，我严正的警告你们：未经他人允许，擅自偷拍视频并且传播，这是违法的行为。

爸爸一定要把你从人贩的手里。

0: 徐慧，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开门。
1: 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不是来抓你的，让我进去跟你说句话。你想解释一下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你都看见了，我不会把思怡还回去的。我是她妈妈，我必须要保护她。
0: 徐慧，你没错。
1: 我曾经是害怕重蹈覆辙，成为一个母亲。但是现在，我想成为一个母亲，爱护她，保护她，即便与所有人为敌。

0: 思怡，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个？不是他不说，也是他说不出来。他得了暂时性的失语症，医生说是受了精神刺激才这样的。钟赫，你都看到了，我没有拐骗思怡，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
1: 如果他继续留在秦家，他会没命的。
0: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你带走了思怡。徐辉，你知不知道吴城有多少警察在找你？
2: 你和他们说我在荆州了吗？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1: 我是警察。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思怡，那你就拿起法律作为武器。 来捍卫他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起来。你躲得了一天两天，你能躲得了一世吗？你难道真的想让思怡看见你被抓走吗？徐辉，法律是公正的。如果秦小波真的有虐待思怡的行为，法律会保护他。相信我。

喂，张刚，我找到徐慧和司仪了，我现在怀疑秦小波有虐待司仪的行为，我申请为司仪做伤情鉴定。还有张刚，有件事我请你帮个忙。

0: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还能写字吗？可以的话，把这个签了。
1: 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我们也就结束了。小雨，你为什么这么绝情？难道你不爱我了吗？我就是被你的爱绑架太久了，才让我现在这么狼狈。秦小波，在你不顾孩子和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才明白。 自始至终，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你抓紧时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
0: 小雨，你回来，不能走。你要帮我把司仪找回来。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1: 秦先生，我是来通知你的，秦思怡小朋友已经找到了，现在正在回吴城的路上。
0: 你帮我叫医生，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0: 秦先生，请先别过去。718儿童拐骗案的嫌疑人已带到，但正如我汇报中说的，这个案件有隐情，我想向您做进一步的汇报。
1: 好，
2: 思爷，
0: 你过来，让爸爸看看你。这些天你受苦了，现在你安全了，爸爸保护你，你别怕。
1: 思爷，你的嗓子怎么了？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是谁把他害成这样？你心里有数。
3: 秦小波，他是你亲生女儿，你把他当做自己的续命工具，他才12岁，你怎么忍心这样啊？秦先生，徐小姐，孰是孰非，法律自有公允，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在这之前，希望你们配合我。
4: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我愿意坐牢，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别把思怡还给他。妈，
5: 所以你能说话。
0: 好了，妈妈，我好了。思爷，思爷，你过来，求求你，求求我爸爸不想死，爸爸现在只有你。
6: 哎哎哎！急救箱，快急救箱，快拿急救箱！

0: 我是徐慧，今年30岁，户籍荆州。我没有拐骗司仪，是秦小波的妻子柳燕把司仪送出家门的。孩子是自愿跟我走的，没有人逼他。
1: 你是秦小波的妻子吗？
2: 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3: 这份是白司仪的伤情鉴定报告，经鉴定，孩子身上共有旧伤13处，都是近2个月内形成的。另外，根据秦家保姆周桂芳的笔录证实，秦小波确实存在监禁和虐待白司仪的行为，所以，我希望为白司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我同意。
3: 还有这个，这是柳燕的笔录。7月18日当天凌晨12点，是她自己开门送白司仪出的门，所以，徐慧的拐骗行为不成立。还有，秦家的监控视频和柳燕的口供存在着差
4: 异。你做得很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3: 是。

司仪，这个是法院批下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了它，这一年里秦小波再也无法接近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先住在福利院。

0: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思怡，你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周叔叔，我能去见一个人吗？

0: 叔叔知道你想见许辉，但现在案子没有结，你们不能见面。如果叔叔向你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1: 不，周叔叔，我想见他。

0: 我是不是眼花了？
1: 是我。
0: 爸爸知道也不会不怪我的，之前是爸爸错了，他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我也有苦衷。
1: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找我是为了治病？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而我只有慧妮的疼爱。看着他们，我时常在想我的爸爸在哪里。如果他有朝一日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相遇？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慧妮说的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人生的选择权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

0: 郑哥，这段视频被处理过。你看，门口的影子是被处理过的，那就是说，他之前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假的。
1: 秦总，秦总。

秦总，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配信结果出来了，你和秦思怡小朋友的配信结果不相符，也就是说孩子的造血干细胞救不了你，我们只能等其他相符的了。

0: 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1: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2: 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田总，田总，田总。
1: 秦小波临终以前撤销了案子，再加上证据，所以你的拐骗罪名不成立。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最终还是换了你清白。
2: 周贺，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3: 笑笑吧，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你笑过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办领养手续，成为司仪真正的妈妈。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放下了原生家庭带来的多年伤痛，长久压在心底的枷锁终于彻底卸下，她不再畏惧母亲这个称谓，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守护白思怡。
1: 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2: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1: 我愿意，思怡，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2: 妈，妈妈，
1: 乖女儿。
0: 此前，白思怡被困在秦小波身边，受尽苛待折磨。可面对只把自己当作续命工具的生父，善良的思怡最后选择放下怨恨，予以谅解。
2: 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弥留之际的秦小波也幡然醒悟，看清自己过往所有自私算计的丑陋，认清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主动撤销了真

0: 对徐慧的指控。经历了分离、苦难与和解，徐慧不再逃避内心的爱意，正式办理收养手续，成为了白思仪真正的母亲。亲情一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纽带，原生的伤痛或许难以磨灭，但选择释怀，主动奔赴所爱，就能握住属于自己温暖的人生，勇敢拥抱崭新的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数年精心养育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
13: 养90多年反过来帮我们俩，帮奶奶爷爷的
12: 家庭横遭变故，
14: 孤儿寡母诉说难以维持生计。
15: 我家给的钱不是给你们的，
16: 那我刚才
12: 双方争执不休，究竟是爷爷奶奶霸占财产，还是孙子孙女忘恩负义？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17: 你18岁了，就是妈妈让你来法院，这个强制性的把你拿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呢？你觉得这件事对不对呢？你18岁了，是不是？你告爷爷奶奶，是应该的，对吗？
12: 2025年9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的调解室内，两位老人声泪俱下，而他们质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亲孙子孙女。
18: 要多累，要么愿意能找他们
17: 你不说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爷爷奶奶还有你们谁的情绪都不好，把这个话说出来。
12: 面对爷爷奶奶的发问，作为原告的两个孩子虽然默不作声，却泪流不止。那么双方又为什么会如此痛心呢？事情还要从一起特殊的案件说起。原告是两名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告则是他们的亲爷爷奶奶。一个15岁的男孩和一个18岁的女孩将祖父母告上法庭。是什么样的矛盾让祖孙之间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25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克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6: 克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阿拉穆斯王艳媛诉被告王宝英图韩龙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承办法官进行主审。
18: 首先由原告陈述下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19: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农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
12: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名原告并不在庭审现场，出庭的正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2025年1月至6月的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共计6996元，以及十亩耕地的地力保护补贴844元。
19: 2017年11月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克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每年12000元。2023年4月15日，二原告父亲王泽王因车祸死亡，未于2024年10月28日孩子抚养权变更到40公名下。
12: 原告方认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中有一部分份额是专门用于保障孩子基本生活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相应份额自然应该交给母亲支配。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基于父亲名下的十亩地产生的，这十亩地已经分给了两个孩子，相应的补贴也应该归孩子所有。爷爷奶奶继续占有这两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
17: 我们答辩人呢，将低保金全部用于子女王艳媛阿拉穆斯的生活教育，不存在侵占或者是挪用的情况，购买学习用品、益智类活动等。答辩人将分为未用于个人消费，反倒答辩人在补贴两名孩子的这个费用。
12: 面对原告的指控，姑姑吉英代表两位老人进行了答辩。他表示，爷爷奶奶根本没有侵占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反而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原告主张的是2025年1月到6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而这段时间孩子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居住，爷爷奶奶为孩子花的钱早已超过了原告索要的钱款金额。
18: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合议庭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二被告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耕地地理保护费是否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如应返还，其金额为多少？
12: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首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和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低保资金支付明细以及低保户证明等证据。
19: 这个呢，一个月一个人下来583，
18: 证明二原告和二被告的四位的低保费均打入到了被告王宝英图卡中，是吗？
19: 对对对。
12: 原告方出示的资金支付明细显示，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四口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直都是打入爷爷的银行卡中，两个孩子半年的费用就是6996元。对于这份证据，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被告方随后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却让案情变得

0: 共计1510元。第二份是爷爷给孙女的转账记录，共计1800元。第三份是奶奶给孙子的转账记录，共计2164元。仅微信转账这一项，爷爷奶奶在2025年1月到6月间给两个孩子转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而这还不包括现金支出和为孩子们购买物品的费用。
1: 是收入吗？那是你儿子配眼镜，然后我妈妈当时给的是现金。
2: 现金一千
1: 的
2: 钱。
1: 这个648元的我先说明一下。
3: 嗯。
1: 就是当时您把孩子这个让爷爷奶奶管，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年迈了，对这个手机不太熟悉，然后你孩子呢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从手机里边就是玩游戏掏的钱，然后您起诉以后，我们就打印出这些转账记录，然后出现了这个疑点。后来我问你儿子，这个钱是不是你从爷爷手机里拿的，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拿出这个转账凭证，我让他看，你同一天时间，一个是晚上，就是3月8号那一天，今年的3月8号，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晨，你一天花了1000多，这是怎么花的？嗯，然后你儿子说了，我打游戏买了装备。我说你爷爷奶奶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去赌命是不是？这是你爷爷奶奶你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就这样造他。嗯。
0: 吉英认为，这些钱虽然是从爷爷的账户里出去的，但最终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说爷爷奶奶侵占了孩子的钱呢？
1: 就是这个是卖牛，就是爷爷奶奶为了减轻这个
3: 母亲的负担。这个是微信
1: 对转账的这个，这个捞客那个收牛的客也是他妈妈自己联系的，然后到我们那儿以后，这儿有他们聊天的这个记录。嗯，这个钱是打到他母亲的卡里边。
0: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被告方还出示了一份卖牛款的转账记录。原来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爷爷奶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家里的6头扶贫牛全部卖了，所得的22400元钱全部转给了孩子的母亲，同时还把十亩耕地也交给了母亲，由母亲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爷爷奶奶表示，他们能给的都给了，现在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钱来。
1: 现在你接过孩子不到1年的时间，没到10月份呢，这半年他们连牛带这个地打的钱数已经超过了3万。
4: 那我儿子都18周岁以后，他不生活吗？啊，他不生活吗？现在他啥都没了，往后他咋生活呀？啊，
1: 对，给你卡上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给他存。这个谁能保障？说是
0: 原来双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起来。当初因女方不给抚养费，爷爷奶奶就向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
1: 这父亲也没了之后，你也没有探望孩子，也没给这个钱，所以强制执行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是？
5: 不是，你们说的意思是那啥啊？那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管。都是你们管，那他们没管呢。
1: 你掏抚养费的时候是不是说过，那这个抚养费全你爷爷奶奶花了，他们讹我们生活呢？这个想法你有没有说过？你两个孩子说过，我们就生气了。你说，那你这样，哎，给爷爷奶奶掏抚养费委屈的话，那你把孩子接过去，我们辅助你来管理，对不对？
5: 我接过去了。
1: 你是愿意接的吗？第一次调解你不愿意接，对吧？第二次调解，哎，你接了，接了以后我父母他们不是
5: 我没拿，
1: 对呀，你不愿意拿，你是强制执行，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在被告方看来，自从离婚后，女方就不愿意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说好的抚养费也是一拖再拖。孩子的父亲不幸离世后，他更是连孩子的抚养权都不愿意要。所以如今这场诉讼就是女方的刻意刁难和蓄意报复。痛失爱子之后，老人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骨肉至亲的闹剧背后，究竟是情感之争还是钱财纠纷？
1: 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由于双方对事实的争议较大，早在开庭前，承办法官就决定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一说到两个孩子，奶奶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
1: 这个地是给了刘爷，给了咱们，因为咱们两口子老了不是吗，干不动了，不是他们家的，我们两口子的牛都归他，他妈养他孩子负担轻点不是吗。
0: 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他们老两口把能给的都给了，除了牛之外，家里的十亩耕地也交给了前儿媳出租收租金。老两口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把这些财产都给了母亲，就是希望母亲能把两个孩子照顾好。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一纸诉状。
1: 我想法是那样想法。我现在要50多岁的话，这俩孩子不给他了，我能过了。现在是65了，到快到70岁了，过年就66了。身上要有病了，完了身上体格要下降了，干不动了，干啥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用了。
0: 老人说，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推出去。可现在年纪大了，也管不住青春期的孩子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老两口才主动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希望孩子的母亲能承担起抚养责任。他们以为孩子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2: 和解的时候呢，我爸妈也当场说了，既然这两个孩子呢妈妈去抚养的话，他们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呢想把这个低保的关系转接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当时呢，他妈妈的意思是说，我现任丈夫名下有很多车呀，房子，就是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万一这个取消了，对两个孩子也不好，所以呢，他说暂时打给这个爷爷奶奶。
0: 所以双方约定，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暂时还是打到爷爷的卡里，由爷爷奶奶用于孩子的日常开销。可后来孩子的母亲却追要6个月的钱款，这让爷爷奶奶心里很不是滋味。
1: 这两个孩子没有良心，这么多年养我的奶奶也要搞起来，我主要想起来就哭，憋不住了。这两个孩子没有搞哪样，咱们是老了死了，说啥也不管用了。这两个孩子学校传出来名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就憋不住泪了。
0: 说起两个孩子起诉自己的事儿，奶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她说，两个孩子从3、4岁起就是自己养大的，她怎么可能亏待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竟然跟着妈妈来告爷爷奶奶，这让她既伤心又寒心。更让她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在学校里传开了，孩子们会怎么看两个孩子？老人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孩子的名声受到影响。
2: 他毕业那一年就是跟着这个宿舍的孩子一起，就是割腕，就是拿那个把那个镜子打碎，然后那个用镜片去割这个手腕。
0: 姑姑认为，就是孩子父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孩子母亲不断误导，才让孩子有了心理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让孩子的母亲意识到，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比金钱更重要。那么对于前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指责，孩子的母亲又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为难两位老人吗？
3: 我要是到这头没有孩子嘛，我还也能坚持住，这4个孩子但是谁也整不了。这中间的，但他们老丁起诉来回起诉啥的，这中间的那我俩不闹矛盾就离婚了呗。
4: 哦，你那个再婚之后跟丈夫又离婚了是吧？
3: 哪个呀？
4: 就是那再婚。
3: 对对，
4: 又离婚了。然后你跟那个这个丈夫现在还有个小孩是吗？
3: 对对，我俩有个孩子是吗？然后他前夫的还有个儿子，他来年就大学了。
0: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也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他说自己再婚后又离婚了，如今一个人带着四个孩

0: 子生活确实困难，大孩子上学要花钱，小的孩子也要养，他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有限，他也不是非要和前公公婆婆一家过不去，只是实在经济压力太大了。
1: 那你当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否跟孩子问过两个孩子，问过两个孩子意愿吗？
2: 问了，问了两个孩子，但没有意见。
1: 在起诉之前，孩子本人也向他爷爷奶奶要过这笔钱，是吧？
2: 对啊，有第二次要一回，就要那我儿子再给他奶打电话，然后他奶说。那啥，那我儿子跟他奶说了，那低保钱能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的那过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没有钱上学了。然后他那奶奶说呢，这没有那这500块钱顶上再下子弹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没了不乐意了。不知道这谁身上这谁下子弹了呢哈？这些年那一年的那有时候那起诉我两回，就因为要那个抚养费，我不愿意给那个抚养费，家那一进钱。往死了花，根本就那不想那个两个孩子那个到往后的啥日子呢？这么的，但他们都从来都不管。
3: 你觉得这个钱给他们之后也用不到孩子身上是吗？
2: 对，他爷爷奶奶就不给钱，要就都给就都20、30、50的，最多是50的。
0: 次日古愣说，自己不给抚养费的原因，一是经济能力有限，二是他发现公婆一家根本不会将钱用到孩子身上。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了，公婆还占着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自己怎么养两个孩子呢？
2: 凭啥都给他们那花呢？是不是？
3: 就是人老了，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周到。
2: 关键是这中间吧，他爷爷奶奶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就是他姑姑，他姑姑的这中间的那每回开庭都是他在。
3: 你觉得他姑姑可能是加剧了这个矛盾是吗？
2: 对。
0: 作为母亲，斯日古楞认为自己和前公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姑姑在中间挑唆，孩子的姑姑偶尔对孩子说的话也很难听，自己也是让孩子们一道忍气吞声。如今孩子连上学必须的生活费都没有了，自己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才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将前公公婆婆起诉至法院。那么两个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4: 当时就是挺害怕的，就是反对我妈妈。就是我们也搁这
5: 住。
4: 对，听我妈的吧，就那头的
5: 也是有意见是吧？
4: 对，
5: 确实挺为难的是吗？
3: 那你跟那个爷爷奶奶关系怎么样？
4: 我跟我爷爷奶奶关系挺好的呀。
3: 挺好的。
4: 但是有时候吧，我脾气也不好。多唠叨几句我就脾气上来了。
0: 姐姐说自己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爷爷奶奶甚至是姑姑的批评教育和长辈之间有些不愉快，有时候她也会跟妈妈抱怨一番，但是没有想到会让大人们之间因此互相记恨。同样为难的还有弟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自己会被推出前台，成为了大人们之间的传话筒，夹在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左右为难。这次的诉讼纠纷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5: 所以有没有想对那个爷爷奶奶说的话？通过这件事。
3: 你就是对于你母亲跟爷爷奶奶之间的纠纷，还有姑姑之间的纠纷，你有没有就是想劝一劝，或者说是能够尽量的缓和一下的想法？
6: 有。但是我妈不好好沟通。
0: 那么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又同样遭受亲人离世的家庭，真的没有别的矛盾吗？谨慎起见，法官还是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3: 现在低保是在咱们村还是在龙普拉村？
7: 还是个在咱们这儿。
3: 还在咱们村是吧？
7: 对。
3: 然后现在卡是钱是打到了
7: 他母亲
3: 名下，从8月份开始是吗？
7: 对啊。
3: 因为他主张的低保费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6月份的，
7: 这不都给了吗？
0: 原来2025年7月份之后，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已经给到了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初办理相关手续时，孩子的母亲斯日古楞并未告知前公公婆婆。 所以双方才有了借。

0: 野地。经过庭前的充分了解和开庭的充分审理后，法官意识到，这起案件虽然表面上是钱的纠纷，但本质上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如果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弥合祖孙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决定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你们是现在也是跟爷爷奶奶从小一起生活的是吧？现在看见爷爷奶奶，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个孩子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断询问之下，两个孩子表示，起诉爷爷奶奶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只是母亲一再相逼，姐弟俩才不得不同意起诉。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伤心，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只能用泪水回应。法官希望双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各退一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孩子的母亲却表示了反对。
2: 这一个礼拜都给他，我给他的都花得一个礼拜就一百多块钱，要不那抚养费一万两千块钱就我单独给他拿出来，半月就长没了呢。这一万多块钱，那这中间还没够。
0: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双方都不断的提及卖牛钱，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方大人的手中，而是在原告孩子手中，只是双方想当然的以为是对方拿走了这笔钱，甚至没有问一下孩子。
3: 而两个孩子也向法官表态，自己不想再问爷爷奶奶追讨任何钱款。
2: 他俩要是不愿意要呢，那就别要了，然后呢把那个牛钱拿出来用吧，以后呢你们俩吃饭住的，以后我也管不了。
4: 您现在如果说是生活确实困难，拿出来一部分用，使用来说是正常的，是吧？
0: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爷爷奶奶表示，之前卖牛的2万多元钱，如果母亲这边确实生活困难，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用，不必都存着。母亲也表示，
3: 她并不是非要和爷爷奶奶争这几千元，
0: 只是希望孩子的基本生活能有保障。看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法官趁热打铁，建议双方以后要多保持联系，关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要及时沟通。
5: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男子撒手人寰，年迈双亲却与一双儿女争夺财产。
17: 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
18: 凭啥呢？
0: 双方各执一词，一段亲人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17: 你再这样态度不好的话，跟你没法商量。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请继续关注。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母亲表示，她愿意让孩子们撤回起诉，一场祖孙之间的纠纷终于以和解撤诉的方式圆满解决。看着祖孙几人终于放下了芥蒂，法官也松了一口气。这起祖孙不当得利纠纷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0: 在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爷爷奶奶占有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和耕地地利补贴，所以提起了诉讼。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爷爷奶奶并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孩子们的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
19: 家事嘛，就是说都是亲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无论是怎么判决，他没有所谓的胜和负，最后伤害的只有亲人之间的感情。
0: 很多家事纠纷都是如此，争议标的的钱财价值有限，但背后牵扯的亲情纠葛、情绪恩怨远比金钱本身沉重。亲人逝去，留给活着的人不只有伤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如何守住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爱之中长大，是家庭的必修课，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4: 隔夜菜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必须隔一夜才叫隔夜菜，而是只要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都算隔夜菜。也就是说，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和晚上做的菜放到第二天早上，风险是等同的。关键不在于隔夜，而在于时间和温度。想安全保存隔夜菜，要使用干净可密封的容器，尽快趁热放入冰箱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要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才能杀死可能存在在食物内的病原体。通常大多数荤菜可以冷藏适当保存1至2天，但海鲜等食产品应当餐吃完。绿叶类蔬菜隔夜容易生成大量亚硝酸盐，不宜隔夜食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1: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2: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0: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3: 建立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算法工程师王某偷偷运行一条代码17个小时，删除了他所在公司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核心数据89 TB，造成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令人疑惑的是，案发后王某对此却不以为然，之后公司报警，王某被抓。这是一起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件，也是承办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例。那么王某为何如此疯狂地删除公司这么多数据？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本案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一起来看短片。
1: 这个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某。
2: 2024年1月，王某应聘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担任算法工程师。谁都没想到，看似年轻有为的王某却在入职半年后就干出了一件让所有同事都感到大为震惊、后背发凉的事。
3: 王某他是一个90后，名校的计算机系毕业，

0: 这个入职本案的这个公司之前，他其实也在多个互联网的大厂有过一定的从业经历，可以说他是相关领域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从业的人士，月薪在40000元左右。
1: 王某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此前一直将开发数据存储于公司的 A 服务器集群中，因公司内部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日至8月5日，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及个人数据全部从 A 集群迁移至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并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均回复收到。
0: 集群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它全称叫服务器集群，就是公司搭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也可以这么理解。它里面一方面也包括了存储设备，也包括了运算设备，都是线下的硬件，它会搭建在不同的地区。
1: 尽管公司 AI 短剧部门发了3次通知，告知所有员工没有权限再使用 A 集群，王某却在回复收到通知1个月后，偷偷违规登录了 A 集群，并进行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操作。
2: 9月3号呢，他就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他违规登录了 A 集群，然后先后呢，先是检索了自己原本部门的这个文件夹，发现搜不到了。
1: 王某发现，在 A 集群中，自己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的文件夹已经被迁移走了。于是，他试图查看和自己部门完全无关的 AI 游戏部门的文件夹。
2: 因为他检索的方式是 CD 空格 AI， 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带有 AI 前称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系统显示呢没有他们原本的这个 AI 短剧部门这个文件夹，但有 AI 游戏，他就访问了 AI 游戏的部门，在里边呢先是输了一行代码去查看 AI 游戏部门这个数据的总量总共有多大。
3: 确实，他这其实都能看出来，这块一点一点的这个往外输这个代码传东西什么的。
0: 但是由于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它是整个 AI 游戏部门的所有开发数据，体量是非常大的，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显示出来的。
1: 看到系统没有及时响应，王某终止了拉取进程，不再查看 A 集群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的具体内容，而是改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输入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
0: 这个删除的代码呢是SUDO 空格 RM 空格杠 RF 空格星号，这个代码的含义是无需经过确认，以管理员的权限无差别的删除所有文件。这个代码呢网络上也被人家戏称为这个删库跑路代码，因为这个代码是非常强力的，它能够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1: 王某输入这个删库跑路代码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而这个代码在王某下班离开后持续在运行着。
2: 其实他们公司的这个其他部门当天6点多钟的时候就发现了，说我刚传的数据怎么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会儿还没删多少，运维就反映你们看看是不是群里有同学误删了，当时都没有想到会有其他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能访问他们的这个集群，而且会直接输这么一条指令删除所有的这个公司的数据资源。所以当时呢可能大家也没有在意，少数的数据丢失就重新传了一下。
1: 一夜之后，当大家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 AI 游戏部门的人发现大量的数据都已经丢失。等到公司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并最终定位王某的电脑，将删除进程终止，这条代码已经运行超过17个小时。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存储的是该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据统计王某此次共删除了里面89TB 的数据。
0: 他这个删除操作的89TB 里面，一方面包括了公司3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底层代码，更大量的就是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当然公司的这个底层代码它是有备份的，是可以恢复，但是这些训练数据一个是数据量非常大，另外一个它这训练数据是在不断的产出过程中它是来不及备份的，所以这些训练数据就被删除了。
1: 王某的行为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 AI 游戏部门的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0: 公司 AI Game 部门 的领导组织当时所有的 AI 部门的

0: 员工包括实习生，大家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停掉，现在唯一的事儿就是来集中精力恢复他们的数据。
1: 李老师哈，这个案子也是办理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人工智能嘛，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东西。他们为了办好此案呢，也跟很多这个相关的专家交流过，听说当时也跟您沟通过，您应该对这个案件比较了解了吧？
2: 是的，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第一例啊涉及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啊刑法破坏计算机信息冗罪的一个相关案件。
3: 王某此次删除的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包括两个文生 3D 模型和一个渲染模型。
0: 这些模型呢，都是 AI 游戏部门自行研发的那种文生 3D 以及渲染模型，就是说我输入一段文字，然后呢，它的模型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文字生成我想要的几何图形，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苹果，输入一个苹果，上头带一个瓣儿，有几片叶儿，它就能生成一个立体的模型。还有渲染，比如说我生成的这个苹果想要什么颜色，是红的，是绿的，它的表皮是什么材质，也是通过一句话你输入进去，模型就能自动给你生成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在当时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
1: 我们看到王某删除的89T 包含了他所在公司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和相关的训练数据。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一提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总说训练它啊，这个训练又是怎么回事？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初创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婴儿，它什么都不懂。那么我们喂它数据呢，其实就是一个啊训练的过程。那么我们教婴儿识图，那么婴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掌握规律，不断地进行学习。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会耗费非常大的算力资源，还有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电力成本。那么涉案公司它是整个是89TB 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自身的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可能就相当于上百个这样一个个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硬盘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量呢，是公司经过很多年这种数据清洗标注来汇集而成的，它是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记忆资产。那么王某把这些数据给删除，打一个比方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备考高考的学生突然间别人把他所有的习题集这个课本全部给销毁了，而且这个学生呢，此前已经整整备战了两年时间。数据呢，实际上是公司在大模型训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么王某一删了之，那就意味着，那么公司的这种模型训练呢，可能就要停止下来了。第二个损失是对公司竞争维度的一个损失，因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呢，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1: 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公司现在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浪费的时间就相当于浪费的是公司的发展。
2: 对，没错，包括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团队的损失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的项目停摆啊，无法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继续训练。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人员流失的一个风险。所以对公司的风险来说，或者损失来说，是一种多维度的。
3: 王某违规删除了89TB 人工智能模型相关数据后被公司开除，但他留给公司的烂摊子却远不是开除他就可以解决的。被害公司 AI 游戏部门不得不停止一切开发活动，全员投入到数据恢复中。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绝大部分被删除数据得以修复。为修复损失，本次事件造成公司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恢复数据等消耗的算力资源超过4万元。
0: 公司经过研判之后呢，决定向这个东城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3: 2024年10月22日，案发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王某到案后一直辩解自己是误删数据，以为数据没用了才删除的。
1: 那么王某是不是故意删除他公司的这89T 的数据，是不是对本案的定性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确实故意的是一个性质，那确实是无意的，以为这数据没用了，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性质，定罪量刑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2: 是的，王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呢，对于案件的定性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我们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呢，包括职业故意和间接故意。如果说王某是一个过失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不了解公司相关的一些管理流程，或者说不了解这个大模型运作的机理，导致了一种误删数据，那么这种行为呢，充其量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误，工作上的事故，是不可能犯

0: 罪的，因为我们刑法中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它是一个故意犯罪，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检察官呢也是充分的那么审视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电子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审查认定过程中呢，也查找到了那么王某他可能构成犯罪故意的一些证据。
1: 王某跟他的这个公司以外的人在交流。
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了王某此次行为的真实目的。原来王某与高某通过网络结识，高某也是算法行业从业人员，二人约定由王某利用公司的算力资源帮高某训模型跑数据。王某删除公司数据的目的是为自己干私活腾出空间。
3: 就我想说的是，我删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大小，然后我当时目的确实是要把它给删，把这个文件夹给删掉，然后就下载我这个模型腾空间。
4: 他跟高某之间的这个交易会收多少钱？
1: 他并没有收钱。照王某的自己的说法，他把高某称之为老师，这个人呢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发领域的专家，有时候王某在工作上碰到一些不会的问题还得向他来请教，然后作为一些回报，我可以帮助你使用公司的资源来训练模型。在案发当日的上午，王某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这个高某说那你就把咱们的这个模型训练一下，之后就发生了下午的这个情况。王某登入集群之后发现数据满了，然后他就直接把 AI 游戏部门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删除。
2: 也就是说，王某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在接到部门通知得知自己不再对 A 集群有使用权限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删除了 A 集群中其他部门的数据。他知道删除代码的含义和危险性，还要积极追求数据被删除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故意。
1: 你能够认识到这些数据是公司的资产，我不管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用，我就给他删了。你之前也签过知识产权的这些条款，同样你在聊天记录里你也知道公司之前有一个同学使用了公司多少卡资源干这个活，然后被开除了。你知道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会是一个什么后果，他仍然决定我们要悄悄的来。这里面就体现了王某他实际上具有一个社会危险性的。
2: 那么即便王某是故意删除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数据的，他的行为真的就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吗？
1: 人工智能模型等这些新生事物实际上兴起于近两三年三四年，当时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很难预见到这个科技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种状态。
2: 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启动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由北京市检察院指派网络犯罪领域特邀专家，以检察官助理加技术顾问的双重角色参与办案。2025年6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刑法保护与犯罪治理研讨会，邀请来自刑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
5: 那么最直接的依据是2011年2高的司法解释，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我认为呢，依然还是适用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发展的环境。它把握住了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自动处理数据。
6: 李老师，你也是参加了这次论证会的。
7: 是，
6: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国家对计算机这块是有专门立法的，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您给我们简介一下吧。
0: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罪名，这个罪名呢包括三种行为方式。第一种行为方式是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二种行为方式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和程序进行 进行修改、增加、删除，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三种行为方式是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后果严重的行为。
6: 那这次论证会大家主要交流的是什么问题？
0: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属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呢，大模型不就是一些代码和数据的组合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了？其实我们要看法律的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那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它是一个由计算机及相关配套的设施和网络组成的，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则对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处理、收集的人机系统。那么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以此来看大模型的话，它实际上是完全符合的。大模型就是一个按照既定的算法对外界的数据进行训练啊，迭代出能力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大模型它当然它也有相关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大模型是一个硬件、软件、数据三位一体的一个系统，它自身呢也有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而且它的自动处理的数据功能实际上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它的技术特性啊，以及它在技术特性所反映出的法律这样的一个贴合性来说呢，把它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本案的这个模型呢，它仍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上市，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已经达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集中处理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这边调取相关的开发日志和分析它的底层代码，能够判断这个模型早在2024年的8月份就已经具备了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因为模型它已经开始训练了。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它也是在自动处理数据，也是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定义。
7: 对于有一部分数据，它可能是经过了人工的筛选和标注，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去构造，那这个它的价值就会更高了。
0: 王某把相关的数据给删除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功能到此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王某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它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相关行为。
6: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那得出的最后结论性意见，那就是王某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这个行为就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它除了认定大模型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外，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将算力损失纳入到了经济损失的这个范畴之内。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基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也就将算力的保护纳入到我们刑法的框架过程中。
1: 本案当中一方面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是同样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消耗的算力，通过我们的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可以计算的。通过拉取它的这些恢复的任务的日志，我们能够看出来不同的任务 ID， 然后后面对应着它需要多少个 GPU 算力卡，然后这些卡需要跑多少个小时才能够把它的这个任务给跑完。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得到它的单位的算力卡的价值，通过这些数据相乘就可以得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算力的经济价值。这样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恢复的任务所支出的这个算力成本进行一个相加，就能算出本案所消耗的算力资源的总和。
2: 2025年6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2026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6月26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是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之前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吗？
0: 这个案件据我了解应该是全国首例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按照我们刑法成功定罪量刑的一个案件。其实在此前呢 类似的案件有按照民事案件来处理的。这个案件呢，之所以现在才出现，我觉得它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个技术和法律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实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个案评价的角度来说，那么当事人他的行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比较恶劣。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也彰示了这样对行业的这样一个

0: 警示意义，也告诉我们，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啊，这种企业的数据资产是非常明确的纳入到我们刑法的一个保护范围之内。第二就是司法人员在现有的框架下对我们的刑法法条做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是确立一个向行业啊传达了一个信号啊，就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司法机关是一个审慎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警示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企业要在良性的框架下啊进行相关的竞争，要不断的完善企业内部的一个内控机制等等啊，这种案件的这种标杆和示范效应呢，是有助于助推相关行业的一个发展的。
1: 整个互联网行业，这些人他们互相跳槽也很频繁，这就造成了这些人员一方面他们拿着高薪，认为自己是互联网精英，或者是有这种精英的光环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频繁的换工作也使一些人员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基本的这些公司的要求不是很重视，就我就是来给你开发数据的，具体我给你产出了，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我。然后呢，也体现出了一些人员在职业伦理方面是存在欠缺的。
2: 2025年12月18日，该案仍在办理期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向案发公司及时制发检查建议，从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备份安全、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以及职业伦理与法治教育培训等角度提出4条改进意见。该公司依据检查建议进行了深入整改。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那么在现实环境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价值保护方面有哪些法律的难点吗？
5: 应该说相关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啊，对于数据投毒相关问题，现在存在一些法律空白。数据投毒呢，就是通过一些数据污染的行为来误导大模型。第二呢，就是相关的一个算法黑箱的问题，因为大模型它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其实啊，模型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在出现相关的后果的情况下怎么去规则，这是一个难点。
4: 您刚才说的数据投毒也好，算法黑箱也好，那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大模型的使用者，给我的感受哈，会不会就有可能我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大模型可能会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或者是不那么准确的答案误导我？
5: 是的，就像数据投毒一样啊，当一个人啊，向大模型喂了一些错误的数据，导致大模型输出了一些错误结果，比如说错误的医疗建议，那么
4: 错误的司法建议，
5: 对，错误的
4: 金融建议，赔钱了，
5: 很多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追责？第三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的因果流程比较长，那么可能涉及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模型的设计者、数据的提供者、数据的运营者、模型的运营者、模型的训练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冗长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了损害，那么损害结果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一个刑法上的困境，它也是一个民法上的一个困境。我们说当前啊，人类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啊，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它是国家产业竞争、社会发展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是能够造福我们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稳定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那么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这确实是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思索的问题。那么相信这个案件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
4: 技术越先进，底线越要清晰，再先进的技术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新智生产力更需要法治护航，多效共治。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起首例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例，其裁判结果不仅代表刑法解释技术与方法的迭代升级，也展现了司法机关护航科技创新、赋能数字产业的法治担当。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8: 完了，扎到一个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个家族。
11: 终于看见希望了。
12: 谁呀？
13: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14: 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
13: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15: 我舅啊，他原来姓穆，他原来姓季。
16: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14: 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
16: 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1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草河案 DNA 成功比对出有前科的李丽，这一集，东林三女童案有了新进展，不过也遇到了新问题。 陶威之三人组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三个人认识吧？
8: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
11: 警方连夜对李丽进行突审，李

立拒不认罪，还一问三不知。秦川知道此案时间太长了，犯罪嫌疑人料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势必艰难。 DNA 等技术证据虽能锁定犯罪

0: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1: 比重了？确定吗？
0: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青木，跟现场剪裁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1: 好好，你们都在吗？
0: 我们都在呢。
1: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3: 去问问中心，
1: 比重了。
4: 雷软，
5: 嗯，
4: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要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4: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2: 哎，
4: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局，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剪裁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 这么近啊？
8: 对呀、啊、
2: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8: 嗯，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8: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
7: 那里头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真难呀，原本以为比对上了穆新生和他侄子，很快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万万没想到陶维志亲自带队采集了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样本，结果却都对不上。这一情节将东林三女童积案侦办中的技术困境与人物心理推向了极致。穆家适龄男性无一比中，但由于曹阳确认 DNA 指向穆家，凶手的祖先一定姓穆，可能因一些变故，犯罪嫌疑人被记在了其他姓氏之下。技术虽能划定精确方向，但实际采集的样本覆盖不到已故者、外迁者等盲区，而凶手恰巧处于这些盲区之中。这种技术介入后的非技术性瓶颈，让基层侦查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陶维志六年追凶，从顾家到穆家，每次希望燃起又被浇灭。得知比对全无结果后，他急得捶胸顿足，差点要在墙上撞晕过去。这一情节也呼应了原型案件山西绛县419案的真实侦破过程。穆家 DNA 比对全部失败，非但不是终点，反而是打开真相之门的真正起点。
0: 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

0: 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1: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2: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哎，就这么来的
0: 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毁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看我来劲。
1: 哎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井村吗？是了，啊，是了。走走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交公爷，在哪儿？这儿，临安门一角了。上门！哎，哎，哎，哎呀，跑慢点儿。哎，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
1: 村委会在哪儿？
2: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3: 哦，谢了。哎，等会儿，等等等等会儿，咱们俩对，咱俩对啊，听我说，咱见那段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1: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气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 你说的对，
3: 对吧？转眼素质不能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啊，主任在吗？
1: 好几天都不在了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1: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们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3: 您听到这里恐怕也要糊涂了吧，顾家还没查明白，这又出来了穆家和季家。但陶维志仍不放弃，他打听到穆春光的父亲叫季三坡，是东陵县城关镇东井村人。陶维志一行三人历尽周折，终于来到东井村，然而几番打听之后却一无所获，村里没有人认识季三坡。陶维志此时处境极为艰难，
4: 不知道
3: 6年追查顾家无果，被质疑走火入魔。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比对失败，他差点在墙上撞晕过去。如今好不容易追到东井村，又是一无所获。
4: 不知道
3: 这种屡败屡战的韧性，正是陶维志的核心品质。他靠的是用脚步缩短与凶手距离的笨功夫。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有什么呀？

0: 这段镜头采用纪实风格，以固定镜头和跟拍呈现黄土枯树的粗粝画面。陶维志三人孤独前行的身影是演员傅大龙，精准刻画了的陶维志的苦行僧状态，外形灰头土脸，不修边幅，展现6年奔波的沧桑。整段表演克制而有力。
1: 与半纪时的影像风格共同塑造了一个屡败屡战、坚韧悲情的基层刑警形象。接着查，我要第3次全县性缉的都给他找出来。
2: 陶队的破案3人组，那真是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又掉进了冰窟窿 ，DNA 比对，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陶队当时急得捶胸顿足，这感觉就像眼瞅着要抓到鱼了，网却破了。但是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案子断了线怎么办？往上查。
3: 方文局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查那个去世20多年的穆春光，这可真是大海捞针了。陶队他们仨立马就成了追凶3人组，3个外乡警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陪着笑脸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这就是基层办案最真实、最磨人的地方。 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总有关键线索从天而降，更多的时候是跑断腿、磨破嘴，却一无所获。破案不光是高科技的 DNA 比对，也不光是审讯室里的智勇博弈，它更像是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舍里面用脚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韧劲儿啊！陶队那句"挖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 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公安干警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时间再长，困难再多，只要有一丝光亮，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这份执着，这份韧劲，才是照亮沉沉黑夜最终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束最原始也最可贵的光。陶队的临门一脚，是否能够射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喂，哎，秦总，我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5: 他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4: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5: 你再说了。
6: 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5: 人手不够想办法。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兴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6: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好，
5: 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6: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7: 好了，秦总，明白了。您放心。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 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你们可以试一下，
8: 来吧，我来试一下。
7: 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 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0: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1: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7: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0: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7: 嗯，
0: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7: 说的对。好，
0: 可以吗？
7: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
7: 没有，
5: 没
7: 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7: 没有啊，
5: 没有，
7: 都试一下，来来来，
0: 来
7: 过来，
6: 老龙，你回来了，
0: 老张，
6: 哎，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8: 这段剧情聚焦到清江两岸，秦川将指纹排查作为清江案的突破口，要求对18年前具有作案能力的适龄男性进行大规模指纹采集。派出所龙所长在认真学习采集技术后，下班回家途中偶遇看守所的老张，随口一问便得知看守所新关押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当即拜托老张帮忙采集指纹。这个看似顺嘴一问的举动，最终成为案件告破的关键。作为振兴派出所所长，龙思明并未因下班而卸下职责，始终保持刑警的敏锐。听到新关押人员信息，便立刻联想到指纹采集对积案侦破的重要性。此举是龙思明主动延伸指纹采集工作触角，弥补排查盲区的表现，让指纹采集实现全覆盖，为后续比对出凶手指纹、突破案件僵局埋下伏笔。
0: 好的好的，
6: 谢谢。
1: 做饭做饭，
7: 回去了啊。
6: 好，取一下您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郎队。嗯，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1: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
2: 哎呀，是的嘛。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秦川让郭佳琪发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配合采集指纹，因为公安民警工作量太大，所以当年聚众发动基层力量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公安机关指纹信息工作规定，该规定明确，指纹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服务。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采集指纹信息，同时公安部门在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必要、准确、安全的原则，不得侵犯被采集人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利用指纹信息比对查破案件是公安机关掌握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未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情况。龙思明拜托看守所的老张帮忙采集新关押人员的指纹。接下来的剧情又聚焦到了东陵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秦总，您找我？
4: 那个东陵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4: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了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跟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4: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5: 秦总好，大家好啊！
6: 啊，老曹。
5: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6: 你说吧。
7: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4: 啊，
7: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5: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7: 全部被排除了。
8: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7: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9: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7: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5: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7: 这么一说，
4: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7: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

0: 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顶上村还叫东顶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顶村吧。东顶村，东顶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顶上村，就把这个东顶下村呢给漏了。
2: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3: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3: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3: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4: 陶维志三人组发现东井村实际上是东井上村，还有一个东井下村后，他们三人立刻去东井下村找村志，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纪的人。此前三人寻访村志无果，功德碑上的多名纪姓人员直接缩小了排查范围，为后续找到曾修村志的老人，挖掘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关联，埋下核心伏笔，打破了前期走访排查的僵局，让积案侦破有了明确方向，承接了前文排查与东井下村相关人员的任务，也为后续核查嫌疑人身份做好铺垫，让整个侦查线更具连贯性。三个人的坚持与艰辛在这一刻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网友都说三人组已经将办法穷尽。这段剧情既体现了陶维志三人组间目标同向、彼此支撑的情谊，也让三人组的形象更加鲜活，摆脱了单一的侦查工具人设定，让观众看到基层刑警在办案中既有专业坚守，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同时也强化了团结协作破积案的剧情内核。
1: 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5: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6: 10几岁了，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6: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6: 我
1: 是不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6: 啊，纪三坡，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

0: 爷，接着说。啊，
1: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啊，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那是个
18: 窝棚。
17: 嗯，

0: 陶队三人组历经坎坷，无数次临门一脚，又无数次从头再来。网友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们在全国多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距离案发地 1.5 公里的地方。从顾家找到季家，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季的人。陶维志耐心询问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老人想起来季三坡和穆春光一些事儿。这季姓人家找到了，破案还会远吗？数字化背景下，很多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依靠新技术去锁定嫌疑人，但犯罪现场依然是侦查破案的基础。调查访问、摸底排查等传统侦查手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片中不同村子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乡土人情，还有改姓过继等细节，都是靠一点点走访摸排，并不是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的。回到剧中，神志模糊的老人提供的证言有证明效力吗？功德碑上的季姓先人与陶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清江那边的民警还在大量比对指纹，这些积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告破？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比中了，我比中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3: 就是清江本地的。
4: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5: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4: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你害怕，我在这儿呢，都过去了，莫七。

我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
1: 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2: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静侯亲口告诉庄执行的呀，难道平静侯没有说实话？
3: 庄执行是平静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静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
2: 是啊，
3: 庄执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4: 稍微忍一下。哎，别动，别动！
0: 哎，你轻点儿，
4: 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
0: 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5: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4: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
0: 烦什么呢？
5: 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
4: 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5: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
4: 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罢了吧，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2: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
3: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她有这样一段过往。
2: 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3: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2: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
3: 师父，
2: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3: 你什么时候说过？
2: 行行行，你溜出师傅说的。
6: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请你去一趟诊楼。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我去看看。
2: 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出师傅不在，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人呢？走了。
6: 哦。哎，
2: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7: 藏大人，请。

本楼今日停业，请跟我来。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臧大人请进吧。

殿下，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 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它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它，照顾它。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 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

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

0: 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嗔痴痛。饮尽慈悲，今夜是。
1: 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0: 心已经死了。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0: 湖中。
1: 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
0: 眼睛慈悲竟也是好梦。
1: 你怎么不说话？
0: 就已有随风翻涌，岁月将人捉成蓑。
2: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你还敢叫我殿下？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好，我答应你。
1: 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东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
0: 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我笑某人太贪心了。
1: 我不能贪心吗？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还不是因为你。
0: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1: 我可不记仇。

0: 藏寒，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枕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十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十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十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0: 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 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后来，她自立为王，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 虽功成略地，战无不胜，可他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傅仙女王知道，那是他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他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
1: 但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在五合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 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9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静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 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
1: 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雍，
2: 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谢殿下成全。
2: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1: 啊？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2: 回来的路

0: 我一直在想，武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
1: 皇上每天待的地方。你这么说，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0: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铜鱼一并交出呢？
1: 按照女王的话说，这铜鱼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这个我也想不通。难道皇上就是……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津侯和曹敬贤拥有铜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
0: 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鬼玺在皇上手里，铜鱼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向海今日以修齐皇宫为由，将宫内走了个遍。
1: 他有何异常？
0: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1: 韩章殿
0: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笑啊！这么多年来，洒家进进出出寒帐殿多少回呀？
1: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2: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4: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
2: 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3: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2: 身为钦天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3: 总有最心仪的吧。
2: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4: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3: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20年。
3: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

0: 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
1: 鬼玺就在皇宫，在韩章殿内。
0: 快躲，这就是你说的大意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2: 韩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3: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韩章殿，偷出鬼玺。
1: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1: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0: 藏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

0: 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2: 树不躲，
8: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藏大人，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馆，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天监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含章殿吗？
1: 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含章殿，

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

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10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1: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0: 鹿？
2: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建中休沐，以绝疫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建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
1: 吧。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别动，刀很快的。
1: 世权，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你既然是曹静贤的人，为何会在钦天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钦天监了。
1: 真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误。你跟我说。
0: 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静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卢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
1: 因为这里是蒯夺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
0: 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
1: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陆坟，你藏得好深啊！
0: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 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晋，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卢隐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
1: 沧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鬼玺，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
2: 到底是什么人？陆坟，陆坟，咱家来了，正好。
1: 义父，我拿到了。
2: 鬼玺。

家虽没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大家就知道是鬼玺。

0: 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1: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
0: 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公公可还记得快夺吗？快夺是我的父亲。
0: 哦，大家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快夺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夺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千河之下的清高迂腐，庄如影啊，你这个蠢材呀，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
1: 庄如影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0: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1: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
0: 皇上啊，你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夺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您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就由老奴来保管吧。邓海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你既然是快夺的儿子，又与快夺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0: 咱家通了，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戏，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义父，注意身子。
1: 无妨，无妨。
0: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剑。 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2: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0: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吧？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是，走。
3: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阿嘉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阿嘉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
1: 曹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0: 殿下，咱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1: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
0: 放开！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2: 杀了他们！

了。

快！走！走！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解救他。忘了，大家吗？
0: 你害了蒯多，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蒯多？啊啊啊

0: 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1: 行，
0: 贵姓？
2: 李太郎。

0: 母亲，义父，母亲，元成珠，我带您回家。来人！快来人！
1: 小孩，不是，保护好他。
2: 你马上带你母亲回职工，安陀。我母亲没了，鬼邪被人夺走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职工，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
3: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
1: 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0: 起来，
1: 谢陛下。
0: 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婚了，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都哑巴了吗？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
1: 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猝薨，实属突然。臣以为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图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10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情达到了，可如果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说到最后的还是你呀。既如此，以后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进去已经包围职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
1: 见到暗徒，他情况怎么样？职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暗徒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
0: 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1: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暗徒。不行。
0: 现在职工守卫森严，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
1: 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
0: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2: 让他脱离险境。尚书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3: 正是，
2: 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是。
4: 出事了！怎么了？
5: 我俩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对禁军奔着职工去了。
4: 糟了！怎么了？东夏公主上，这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了？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 听说是他杀的，心手弑母，
6: 心可真狠！哎，出来了！是，
4: 好像是。
6: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轰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湘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为在枕龙搜出了湘小姐这十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湘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
1: 这些都是诬陷。
0: 曹进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2: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飞出了湘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2: 可以这么说。

0: 这曹金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
1: 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图。
2: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香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
2: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师傅，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驾帖。你想去赵玉？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
2: 您
0: 就帮我这一次。
2: 可是行客的打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
2: 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可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小海，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刑科家帖去见香案图，他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

0: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
1: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
0: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
1: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
0: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
1: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以为我会对你这么好吗？你
0: 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1: 他只会迁怒于冬夏，
0: 我且接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
1: 你放心，我亦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
1: 葬的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0: 宋公公，我有件10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
1: 什么时候的信？
0: 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
1: 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2: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1: 小海他说什么了？
3: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4: 啊，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
3: 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5: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3: 说，
1: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4: 住口！来人！
5: 把他给朕绑起来。
4: 是。

0: 陛下，现在你可以说了。
1: 罪臣藏海，几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西。
0: 鬼玺在哪儿？回禀陛下，鬼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1: 欺君可是死罪，
0: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鬼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
1: 朕凭什么相信你？
0: 还有一个原因，那一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家父。
1: 你是谁？
0: 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多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它，终究是鹿。”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
1: 谢陛下。
0: 孙德芳，
2: 陛下，
0: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3: 是，陛下。
0: 谁是你的仇人啊？
1: 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臣始终查不出。
4: 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
1: 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
0: 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血。
1: 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直到微臣将鬼玺带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0: 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1: 臣不敢。
0: 藏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
1: 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0: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第三个仇人，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

0: 做朕的伴读。
1: 殿下，
0: 蒯多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2: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多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3: 五和二十年，
2: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4: 咨客尊出诏，载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以金册，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3: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易，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多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
0: 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5: 殿下，
6: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呐！传太医，快传太医！
7: 公公，不好了，不好了！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6: 什么？殿下，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殿下，
3: 你去帮我找一个人来。
6: 殿下，殿下，宁昌主。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一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深武门值夜了。
2: 孙大王
1: 在，
2: 你快去武军营找薛昭，让他带人来护驾。
1: 是殿下。
3: 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
2: 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0: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遗命，立太子继承皇位。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钟如野、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穗山兼修风扇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臣快夺，拜见陛下。快起来！陛下。

0: 这就是鬼玺，正是。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它威力巨大。纵然东夏得享此物，如今。 却还是臣服于大庸，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你可知道？ 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进入朕构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1: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0: 陛下，
1: 朕不过是说句玩。

0: 笑话，起来。说到底，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1: 臣不敢。
0: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施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施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数年精心养育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
7: 杨九是我的妹妹，反过来帮我们俩帮奶奶爷爷的
6: 家庭横遭变故，孤儿寡母诉说难以维持生计。
8: 那国家给的钱不是给你们的，
9: 那我当时
6: 双方争执不休，究竟是爷爷奶奶霸占财产，还是孙子孙女忘恩负义？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10: 你18岁了，就是妈妈让你来法院这个强制性的把你拿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呢？你觉得这件事对不对呢？你18岁了，是不是你告爷爷奶奶是应该的，对吗？
6: 2025年9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的调解室内，两位老人声泪俱下，而他们质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亲孙子孙女。
11: 要多累，要没有人能找他们。
10: 你不说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爷爷奶奶还有你们谁的情绪都不好，把这个话说出来。
6: 面对爷爷奶奶的发问，作为原告的两个孩子虽然默不作声，却泪流不止。那么双方又为什么会如此痛心呢？事情还要从一起特殊的案件说起。原告是两名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告则是他们的亲爷爷奶奶。一个15岁的男孩和一个18岁的女孩将祖父母告上法庭。是什么样的矛盾让祖孙之间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25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2: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2: 阿里德尔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阿拉莫斯、王艳媛诉被告王宝英图、韩龙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承办法官进行主审。
9: 首先由原告陈述下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12: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农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
6: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名原告并不在庭审现场，出庭的正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2025年1月至6月的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共计6996元，以及十亩耕地的地力保护补贴844元。
12: 2017年11月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科尔沁又一前妻，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每年12000元。2023年4月15日，二原告父亲王泽王因车祸死亡，未于2024年10月28日孩子抚养权变更到40公证名下。
6: 原告方认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中有一部分份额是专门用于保障孩子基本生活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相应份额自然应该交给母亲支配。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基于父亲名下的十亩地产生的，这十亩地已经分给了两个孩子，相应的补贴也应该归孩子所有。爷爷奶奶继续占有这两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
10: 我们答辩人呢，将低保金全部用于子女王艳媛、阿拉莫斯的生活教育，不存在侵占或者是挪用的情况，购买学习用品、益智类活动等。答辩人将分为未用于个人消费，反倒答辩人在补贴两名孩子的这个费用。
6: 面对原告的指控，姑姑吉英代表两位老人进行了答辩。他表示，爷爷奶奶根本没有侵占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反而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原告主张的是2025年1月到6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而这段时间孩子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居住，爷爷奶奶为孩子花的钱早已超过了原告索要的钱款金额。
9: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合议庭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二被告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耕地地理保护费是否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如应返还，其金额为多少？
6: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首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和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低保资金支付明细以及低保户证明等证据。
12: 这个那一个月，一个人下来583。
9: 证明二原告和二被告的四位的低保费均打入到了被告王宝英图卡中，是吗？
12: 对对对。
6: 原告方出示的资金支付明细显示，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四口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直都是打入爷爷的银行卡中，两个孩子半年的费用就是6996元。对于这份证据，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被告方随后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却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10: 就是爷爷奶奶给两个孩子这个微信支付转账记录，这个转账是就是从这个低保金里边给转出去的。然后这个第一份统计是1510元，这是奶奶转给孙女儿的这个钱。
6: 被告方出示的第一份证据是奶奶给孙女的微信转账记录，共计1510元。第二份是爷爷给孙女的转账记录，共计1800元。 第三份是奶奶给孙子的转账记录，共计2164元。仅微信转账这一项，爷爷奶奶在2025年1月到6月间给两个孩子转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而这还不包括现金支出和为孩子们购买物品的费用。
10: 是收入吗？那是你儿子配眼镜，然后我妈妈当时给的是现金。
7: 现金一千
10: 元。这个648元的我先说明一下。
13: 嗯。
10: 就是当时您把孩子这个让爷爷奶奶管，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年迈了，对这个手机不太熟悉，然后你孩子呢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从手机里边就是玩游戏掏的钱，然后您起诉以后，我们就打印出这些转账记录，然后出现了这个疑点。后来我问你儿子，这个钱是不是你从爷爷手机里拿的，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拿出这个转账凭证，我让他看，你同一天时间，一个是晚上，就是3月8号那一天，今年的3月8号。

0: 后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晨，你一天花了1000多，这是怎么花的？嗯，然后你儿子说了，我打游戏买了装备。我说你爷爷奶奶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去赌命是不是？这是你爷爷奶奶你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就这样糟蹋。嗯，
1: 吉英认为，这些钱虽然是从爷爷的账户里出去的，但最终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说爷爷奶奶侵占了孩子的钱呢？
0: 就是这个是卖牛，就是爷爷奶奶为了减轻这个母亲的负担。
2: 这个是微信
0: 对
2: 转账
0: 的
2: 是吧？
0: 这个捞客那个收牛的客也是他妈妈自己联系的，然后到我们那儿以后，这儿有他们聊天的这个记录。嗯，这个钱是打到他母亲的卡里边。
1: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被告方还出示了一份卖牛款的转账记录。原来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爷爷奶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家里的6头扶贫牛全部卖了，所得的22400元钱全部转给了孩子的母亲，同时还把十亩耕地也交给了母亲，由母亲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爷爷奶奶表示，他们能给的都给了，现在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钱来。
0: 现在你接过孩子不到1年的时间，没到10月份呢，这半年他们连牛带这个地打的钱数已经超过了3万。
3: 那我儿子都18周岁以后，他不生活吗？啊，他不生活吗？现在他啥都没了，往后他咋生活呀？啊，
0: 对，给你卡上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给他存。这个谁能保障？说是
1: 原来双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起来。当初因女方不给抚养费，爷爷奶奶就向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
0: 这父亲也没了之后，你也没有探望孩子，也没给这个钱，所以强制执行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是？
4: 不是，你们说的意思是那啥啊？那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管。都是你们管，那他们没管呢。
0: 你掏抚养费的时候是不是说过，那这个抚养费全你爷爷奶奶花了，他们讹我们生活呢？这个想法你没有没有说过？你两个孩子说过，我们就生气了。你说，那你这样，哎，给爷爷奶奶掏抚养费委屈的话，那你把孩子接过去，我们辅助你来管理，对不对？
4: 我接过去了。
0: 你是愿意接的吗？第一次调解你不愿意接，对吧？第二次调解，哎，你接了，接了以后我父母他们
4: 强制给我的，
0: 不是
4: 我没拿。
0: 对呀，你不愿意拿，你是强制执行，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1: 在被告方看来，自从离婚后，女方就不愿意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说好的抚养费也是一拖再拖。孩子的父亲不幸离世后，她更是连孩子的抚养权都不愿意要。所以如今这场诉讼就是女方的刻意刁难和蓄意报复。痛失爱子之后，老人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骨肉至亲的闹剧背后，究竟是情感之争还是钱财纠纷？
0: 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由于双方对事实的争议较大，早在开庭前，承办法官就决定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一说到两个孩子，奶奶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
5: 这个地是给了牛爷，给了咱们，因为咱们两口子老了不是吗？干不动了，不是他们家的，我们两口子的牛都归他，他妈养他孩子，负担轻点不是吗？
1: 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他们老两口把能给的都给了，除了牛之外，家里的十亩耕地也交给了前儿媳出租收租金。老两口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把这些财产都给了母亲，就是希望母亲能把两个孩子照顾好。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一纸诉状。
6: 我想法是那样想法。我现在要50多岁的话，这俩孩子不给他了，我能够了。现在是65了，到快到70岁。

0: 过年就有水路了，身上要有病了，完了身上体格也下降了，干不动了，干啥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用了。
1: 老人说，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岁，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推出去，可现在年纪大了，也管不住青春期的孩子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老两口才主动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希望孩子的母亲能承担起抚养责任。他们以为孩子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2: 和解的时候呢，我爸妈也当场说了，既然这两个孩子呢妈妈去抚养的话，他们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呢想把这个低保的关系转接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当时呢，他妈妈的意思是说，我现任丈夫名下有很多车呀，房子，就是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万一这个取消了，对两个孩子也不好，所以呢，他说暂时打给这个爷爷奶奶。
1: 所以双方约定，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暂时还是打到爷爷的卡里，由爷爷奶奶用于孩子的日常开销。可后来孩子的母亲却追要6个月的钱款，这让爷爷奶奶心里很不是滋味。
3: 这两个孩子没有良心，这么多年养我的奶奶也要搞起来，我主要想起来就哭，憋不住了。这两个孩子没有搞哪样，咱们是老了子了，说啥也不管用了。这两个孩子学校传出来名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就憋不住泪了。
1: 说起两个孩子起诉自己的事儿，奶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她说，两个孩子从3、4岁起就是自己养大的，她怎么可能亏待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竟然跟着妈妈来告爷爷奶奶，这让她既伤心又寒心。更让她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在学校里传开了，孩子们会怎么看两个孩子？老人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孩子的名声受到影响。
2: 他毕业那一年就是跟着这个宿舍的孩子一起，就是割腕，就是拿那个把那个镜子打碎，然后那个用镜片去割这个手腕。
1: 姑姑认为，就是孩子父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孩子母亲不断误导，才让孩子有了心理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让孩子的母亲意识到，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比金钱更重要。那么对于前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指责，孩子的母亲又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为难两位老人吗？
4: 我要是到这头没有孩子嘛，我还也能坚持住，这四个孩子的时代谁也整不了。这中间的，但他们老丁起诉来回起诉啥的，这中间那我俩不闹矛盾离婚了吧？
5: 你那个再婚之后跟丈夫又离婚了是吧？
4: 哪个呀？
5: 就是那再婚。
4: 对对，
5: 又离婚了。然后你跟这个丈夫现在还有个小孩是吗？
4: 对对，我俩有个孩子是吗？然后他前夫的还有个儿子，他来年就大学了。
1: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也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他说自己再婚后又离婚了，如今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大孩子上学要花钱，小的孩子也要养，他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有限。他也不是非要和前公公婆婆一家过不去，只是实在经济压力太大了。
6: 那你当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否跟孩子问过两个孩子意愿吗？
4: 问了，问了两个孩子，但没有意见。
6: 在起诉之前，孩子本人也向他爷爷奶奶要过这笔钱，是吧？
4: 对啊，有第二次要一回，就要那我儿子给他奶打电话，然后他奶说，那啥，那我儿子跟他奶说了，那低保钱能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的那过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没有钱上学了。然后他那奶奶说呢，这没有那这500块钱顶上再下子弹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没了不乐意了。不知道这谁身上这谁下子弹了呢？这些年那一年的有时候那起诉我2回，就因为要那个抚养费，我不愿意给那个抚养费，家那一进钱，往死了花，根本就那不想那个两个孩子那个到往后的啥日子呢？这么的，那他们都从来都不管。
5: 你觉得这个钱给他们之后也用不到孩子身上是吗？
4: 对对对，他爷爷奶奶就不给

0: 人，要这都给就得20、30、50的，最多是50的。
1: 四日古愣说，自己不给抚养费的原因，一是经济能力有限，二是他发现公婆一家根本不会将钱用到孩子身上。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了，公婆还占着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自己怎么养两个孩子呢？
0: 凭啥都给他们的那花呢？是不是？
2: 就是人老了，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周到。
0: 关键是做中间嘛，他爷爷奶奶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就是他姑姑，他姑姑的这中间的那每回开庭都是他在。
3: 你觉得他姑姑可能是加剧了这个矛盾是吗？
0: 对。
1: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认为自己和前公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姑姑在中间挑唆，孩子的姑姑偶尔对孩子说的话也很难听，自己也是让孩子们一道忍气吞声。如今孩子连上学必须的生活费都没有了，自己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才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将前公公婆婆起诉至法院。那么两个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2: 当时就是挺害怕的，就是反对我妈妈。就是我们也搁这住。对，听我妈的吧，就那头的
4: 也是有意见是吧？确实挺为难的是吗？
3: 那你跟那个爷爷奶奶关系怎么样？
2: 我跟我爷爷奶奶关系挺好的呀。
3: 挺好的。
2: 但是有时候吧，我脾气也不好。多唠叨几句我就脾气上来了。
1: 姐姐说自己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爷爷奶奶甚至是姑姑的批评教育和长辈之间有些不愉快，有时候她也会跟妈妈抱怨一番，但是没有想到会让大人们之间因此互相记恨。同样为难的还有弟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自己会被推出前台，成为了大人们之间的传话筒，夹在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左右为难。这次的诉讼纠纷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4: 所以有没有想对那个爷爷奶奶说的话？通过这件事。
3: 你就是对于你母亲跟爷爷奶奶之间的纠纷，还有姑姑之间的纠纷，你有没有就是想劝一劝，或者说是能够尽量的缓和一下的想法？
5: 有。但是我妈不好好沟通。
1: 那么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又同样遭受亲人离世的家庭，真的没有别的矛盾吗？谨慎起见，法官还是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4: 现在低保是在咱们村还是在龙湖拉村？
6: 还是在咱们这儿。
4: 还在咱们村是吧？
6: 对。
4: 然后现在卡是钱是打到了
6: 他母亲
4: 名下，从8月份开始是吗？
6: 对啊。
4: 因为他主张的低保费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6月份的，
6: 这不都给了吗？
1: 原来2025年7月份之后，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已经给到了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初办理相关手续时，孩子的母亲四日古愣并未告知前公公婆婆，所以双方才有了芥蒂。经过庭前的充分了解和开庭的充分审理后，法官意识到这起案件虽然表面上是钱的纠纷，但本质上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如果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弥合祖孙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决定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你们是现在也是跟爷爷奶奶从小一起生活的是吧？现在看见爷爷奶奶，你们是有什么想说的吗？
1: 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个孩子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断询问之下，两个孩子表示起诉爷爷奶奶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只是母亲一再相逼，姐弟俩才不得不同意起诉。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伤心，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只能用泪水回应。法官希望双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各退一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孩子的母亲却表示了反对。
0: 说一个礼拜都给他，都我给他都花，那一个礼拜就100多，要不那抚养费一万。

0: 2000块钱我单独给他拿出来，半月就涨没了呢。这10万多块钱，那这中间还没动。
1: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双方都不断的提及卖牛钱，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方大人的手中，而是在原告孩子手中，只是双方想当然的以为是对方拿走了这笔钱，甚至没有问一下孩子。而两个孩子也向法官表态，自己不想再问爷爷奶奶追讨任何钱款。
0: 他俩要是不愿意要呢，那就别要了。然后呢，把那牛钱拿出来用吧。以后那你们俩是吧？以后我也管不了。
2: 您现在如果说是生活确实困难，拿出来部分用，使用来说是正常的，是吧？
1: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爷爷奶奶表示，之前卖牛的2万多元钱，如果母亲这边确实生活困难，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用，不必都存着。母亲也表示，她并不是非要和爷爷奶奶争这几千元，只是希望孩子的基本生活能有保障。看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法官趁热打铁，建议双方以后要多保持联系，关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要及时沟通。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喂，你好，
10: 在这儿。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1: 树不躲，
10: 没事，
1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男子撒手人寰，年迈双亲却与一双儿女争夺财产。
13: 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
14: 为啥呢？
1: 双方各执一词，一段亲人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13: 你再这样态度不好的话，跟你没法商量。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请继续关注。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母亲表示，她愿意让孩子们撤回起诉，一场祖孙之间的纠纷终于以和解撤诉的方式圆满解决。

0: 看着祖孙几人终于放下了芥蒂，法官也松了一口气。这其祖孙不当得利纠纷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0: 在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爷爷奶奶占有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和耕地地利补贴，所以提起了诉讼。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爷爷奶奶并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孩子们的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
1: 家事嘛，就是说都是亲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无论是怎么判决，他没有所谓的胜和负，最后伤害的只有亲人之间的感情。
0: 很多家事纠纷都是如此，争议标的的钱财价值有限，但背后牵扯的亲情纠葛、情绪恩怨远比金钱本身沉重。亲人逝去，留给活着的人不只有伤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如何守住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爱之中长大，是家庭的必修课，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四爷，你快给我离开这儿！
2: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 不是，不是。
2: 走！啊！
3: 穷途末路下的偏执中，他不断伤害至亲之人。
4: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停的主要原因。
2: 爸爸不能没有你。
3: 黑暗梦魇的无尽折磨难以散去。
5: 四姨，别怕，是我。
2: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6: 救爸爸！
3: 憎恨和宽恕间，他如何选择？
7: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了。
3: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42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偿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0: 我真是跟你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4: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5: 给我进来，你给
2: 人没了。
6: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 司仪不在家。
0: 慧姨，我在这儿。
7: 我要报警，
6: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8: 请你别报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
16: 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1: 你是谁？
22: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21: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2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1: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2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21: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23: 我还以为你白天出去是住酒店去了。
21: 小波，我是你妻子，不是敌人，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来和我说话？

0: 你还记得你是我老婆呀？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不跟我一条心？
1: 我不想看你走上错路。
0: 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薛小姐，我把四亿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不要报警，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也我爸
2: 子玉，这是怎么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1: 我也我爸
2: 别怕，我现在就带你走，我们现在就走，走。

0: 思怡呢？思怡去哪儿了？小波，你冷静点儿，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思怡是你亲生孩子，你不能虐待她。
1: 虐待？我自己的女儿，我想怎么对她都是我的事，轮得着你来管吗？你就是放不下过去，想惩罚我。
0: 柳燕，你这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我死了，你们都高兴了是不是？啊！
2: 不是，不是，
0: 走！思怡，思怡，思怡，思怡。 思怡，思怡你在哪儿？思怡，你在哪儿啊？

0: 是你，
1: 慧姨，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都是我不好，思怡，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让你跟他回家，我不该这么晚才来找你，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0: 不是你的错，慧姨。

0: 是你的错。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1: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0: 我愿意，四姨，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1: 妈，
0: 乖女儿。

0: 徐辉，你把四亿还给我。
1: 四亿是我的女儿。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才40多岁，我不能死，公司需要，这个家需要我。四爷，四爷在哪儿？报警。
1: 喂，下公里派出所。
2: 我要报警，
0: 我的女儿被人拐走了，求求你们，
2: 把我找回来。
1: 先生您好，请问您和孩子的姓名、年龄？
2: 我叫秦小波，
0: 我的女儿叫秦思怡。
2: 拐走他的人叫
0: 叫徐慧。
1: 你说什么？
2: 叫徐慧。警察同志，
0: 你帮我叫120。
1: 齐先生，齐先生，齐先生，张哥，这情况，
3: 出警。

0: 这是我以前的家，和你外婆的家。
1: 外婆，她现在还好吗？
0: 嗯，她很好。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咱们早点去休息吧。

你嗓子受不了话了是吗？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走。

0: 医生，怎么样？报告还正常吗？
1: 检查都好，孩子没问题，应该是失语症。你还是转精神科吧。
0: 精神科？
1: 是的，这是暴力所致的后遗症，让心理医生多疏导一下，可能会有好转。
2: 这就是嫌疑人，姓名徐慧，受害者秦思怡，于5天前深夜12点被徐慧从家门口拐走。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大家分头行动吧。
3: 是是。
4: 赵，你是想让领导知道你跟徐慧是老同学，然后把你调离这个案吗？
5: 别冲动，陈哥，徐辉不可能无缘无故做这样的事儿的，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的。
4: 法律面前不谈苦衷，赵，你是警察，你懂的。当下是找到徐辉，查明真相。

0: 陈总，我要离开无城基地，您帮我请个假，谢谢。小心点。
1: 他是不是见了个哑巴？
2: 有可能。
3: 这孩子是他的吗？
4: 你们够了，躲在屏幕后面肆意取笑侮辱他人就这么快乐吗？啊，作为警察，我严正地警告你们，未经他人允许擅自偷拍视频并且传播，这是违法的行为。

你，爸爸一定要把你从人贩的手里救出来。

0: 许慧，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开门！
1: 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不是来抓你的，让我进去，跟你说句话。你想解释一下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你都看见了，我不会把思怡还回去的。我是她妈妈，我必须要保护她。
0: 许慧，你没错。
1: 我曾经是害怕重蹈覆辙，成为一个母亲。但是现在，我想成为一个母亲，爱护她，保护她，即便与所有人为敌。嗯。

0: 思怡，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个？不是他不说，要是他说不出来，他得了暂时性的失语症，医生说是受了精神刺激才这样的。钟赫，你都看到了，我没有拐骗思怡，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
1: 如果他继续留在秦家，他会没命的。
0: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你带走了思怡。徐辉，你知不知道吴成有多少警察在找你？你和他们说我在荆州了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1: 我是警察。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思怡，那你就拿起法律作为武器。 来捍卫他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起来。你躲得了一天两天，你能躲得了一世吗？你难道真的想让思怡看见你被抓走吗？徐辉，法律是公正的。如果秦小波真的有虐待思怡的行为，法律会保护他，相信我。

喂，张刚，我找到徐慧和司仪了，我现在怀疑秦小波有虐待司仪的行为，我申请为司仪做伤情鉴定。还有张刚，有件事我请你帮个忙。

0: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还能写字吗？可以的话，把这个签了。
1: 我该不行了，你竟然还要跟我提出离婚。

0: 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我们也就结束了。小雨，你为什么这么绝情？难道你不爱我了吗？我就是被你的爱绑架太久了，才让我现在这么狼狈。秦小波，在你不顾孩子和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才明白。 自始至终，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你抓紧时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
1: 小雨，你回来，不能走。你要帮我把司仪找回来。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1: 秦先生，我是来通知你的，秦思怡小朋友已经找到了，现在正在回吴城的路上。
0: 找到了，太好了。警察同志，我要去接思怡，你帮我叫医生，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0: 秦先生，请先别过去。718儿童拐骗案的嫌疑人已逮到，但正如我汇报中说的，这个案件有隐情，我想向您做进一步的汇报。
1: 好，
0: 四爷，你过来，让爸爸看看你。这些天你受苦了，现在你安全了，爸爸保护你，你别怕。
2: 四爷，你的嗓子怎么了？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3: 是谁把他害成这样，你心里有数。秦小波，他是你亲生女儿，你把他当做自己的续命工具，他才12岁，你怎么忍心这样啊？
2: 秦先生，徐小姐，孰是孰非，法律自有公允，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在这之前，希望你们配合我。
4: 你别碰他，放开他！警察同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我愿意坐牢，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别把四姨还给他。妈，
5: 四姨，
4: 你能说话？
0: 秦先生，请放手！
6: 警察叔叔，求求你别抓他，好吗？求求你了！
0: 妈妈，我好了。
6: 四爷，四爷，你过来！求求你，求求你！爸爸不想死，
0: 爸爸现在只有你。
6: 哎哎哎！急救箱，快急救箱，快拿急救箱！

0: 是徐慧，今年30岁，户籍荆州。我没有拐骗司仪，是秦小波的妻子柳燕把司仪送出家门的。孩子是自愿跟我走的，没有人逼他。
1: 你是秦小波的妻子吗？
2: 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3: 这份是白司仪的伤情鉴定报告，经鉴定

0: 孩子身上共有旧伤13处，都是近2个月内形成的。另外，根据秦家保姆周桂芳的笔录证实，秦小波确实存在监禁和虐待白思怡的行为。所以，我希望为白思怡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我同意。
0: 还有这个，这是柳燕的笔录。7月18日当天凌晨的12点。 是他自己开门送白思怡出的，所以徐慧的拐骗行为不成立。还有，秦家的监控视频和柳燕的口供存在着差异。
1: 你做得很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0: 是。

0: 司仪，这个是法院批下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了它，这一年里秦小波再也无法接近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先住在福利院，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司仪，你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周叔叔，我能去见一个人吗？

0: 叔叔知道你想见许慧，但现在案子没有结，你们不能见面。如果叔叔向你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1: 不，赵叔叔，我想见他。

0: 一定是爸爸错了，当初是有心要伤害你的，我也有苦衷。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找我是为了治病？
1: 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 而我只有慧妮的疼爱，看着他们，我时常在想，我的爸爸在哪里？如果他有朝一日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相遇？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慧妮说的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都不会原谅你，但看着你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时，这里却很疼。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医生，我能救他吗？

0: 配信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催了加急了，最快今晚就能知道。
1: 我一定会给你捐骨髓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现在说完了，我该走了。
2: 黑夜，黑夜，等一下，黑夜，也穿不上了，是为了徐慧吧？你是为了他才给我捐骨髓的吧？就像你当初一样，你为了他也隐瞒了自己。飞爷，他就这么值得你付出吗？
1: 你错了，慧姨没有犯法，法令会还他清白的。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带着遗憾活着。慧姨说过，人生的选择权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郑哥，这段视频的处理过。你看，文可的影子是被处理过的，那就是说，他之前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假的。秦总，秦总。

秦总，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配信结果出来了，你和秦思怡小朋友的爱情结果不相符，也就是说孩子的造血干细胞救不了你，我们只能等其他相符的了。

0: 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1: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2: 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真是臭小子。田总，田总，田总。
1: 秦小波临终以前撤销了案子，再加上证据，所以你的拐骗罪名不成立。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最终还是换了你清白。
2: 周贺，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3: 笑笑吧。

0: 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你笑过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办领养手续，成为司仪真正的妈妈。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放下了原生家庭带来的多年伤痛，长久压在心底的枷锁终于彻底卸下，她不再畏惧母亲这个称谓，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守护白思怡。
1: 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2: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1: 我愿意，思怡，以后

0: 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妈，妈妈，乖女儿。此前，白思仪陪困在秦小波身边，受尽苛待折磨。 可面对只把自己当作续命工具的生父，善良的司仪最后选择放下怨恨予以谅解。
1: 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
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对不起。弥留之际的秦小波也幡然醒悟，看清自己过往所有自私算计的丑陋。 认清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主动撤销了针对徐慧的指控。经历了分离、苦难与和解，徐慧不再逃避内心的爱意，正式办理收养手续，成为了白思仪真正的母亲。亲情一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纽带，原生的伤痛或许难以磨灭。 但选择释怀，主动奔赴所爱，就能握住属于自己温暖的人生，勇敢拥抱崭新的生活。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 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 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0: 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0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她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3: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4: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3: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4: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他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他发现他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 唐静为改变命运，竟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0: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1: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0: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

0: 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两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十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1: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0: 为了掩人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

0: 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2: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1: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2: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
0: 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他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他。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2: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

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欣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欣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她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观众朋友，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她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

0: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了。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垫
15: 吧。两百
6: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泰一牌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年精心养育，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
5: 养就是我的奶奶，反过来帮我们的帮奶奶爷爷的。
9: 家庭横遭变故，
8: 孤儿寡母诉说难以维持生计。
0: 那我家给的钱，不是给你们的。
2: 那我刚才。
9: 双方争执不休，究竟是爷爷奶奶霸占财产，还是孙子孙女忘恩负义？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4: 18岁了，就是妈妈，让你来法院这个强制性的把你拿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呢？你觉得这件事对不对呢？你18岁了，是不是？你告爷爷奶奶，是应该的，对吗？
9: 2025年9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的调解室内，两位老人声泪俱下。而他们质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亲孙子孙女。
19: 要多累，要没有人能找他们。
4: 你不说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爷爷奶奶还有你们谁的情绪都不能。

0: 说出来。
1: 面对爷爷奶奶的发问，作为原告的两个孩子虽然默不作声，却泪流不止。那么双方又为什么会如此痛心呢？事情还要从一起特殊的案件说起。原告是两名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告则是他们的亲爷爷奶奶。一个15岁的男孩和一个18岁的女孩将祖父母告上法庭。是什么样的矛盾让祖孙之间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25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克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 克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阿拉穆斯王艳媛诉被告王宝金图韩龙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3: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承办法官进行主审。
4: 首先由原告陈述下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5: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农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
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名原告并不在庭审现场，出庭的正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2025年1月至6月的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共计6996元，以及十亩耕地的地力保护补贴844元。
5: 2017年11月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每年12000元。2023年4月15日，二原告父亲王泽王因车祸死亡，未于2024年10月28日孩子抚养权变更到40公证名下。
1: 原告方认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中有一部分份额是专门用于保障孩子基本生活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相应份额自然应该交给母亲支配。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基于父亲名下的十亩地产生的，这十亩地已经分给了两个孩子，相应的补贴也应该归孩子所有。爷爷奶奶继续占有这两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
0: 我们答辩人呢，将低保金全部用于子女王艳媛阿拉穆斯的生活教育，不存在侵占或者是挪用的情况，购买学习用品、益智类活动等。答辩人将分为未用于个人消费，反倒答辩人在补贴两名孩子的这个费用。
1: 面对原告的指控，姑姑吉英代表两位老人进行了答辩。他表示，爷爷奶奶根本没有侵占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反而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原告主张的是2025年1月到6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而这段时间孩子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居住，爷爷奶奶为孩子花的钱早已超过了原告索要的钱款金额。
4: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合议庭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二被告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耕地地理保护费是否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如应返还，其金额为多少？
1: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首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和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低保资金支付明细以及低保户证明等证据。
5: 这个那一个月，一个人下来583。
4: 证明二原告和二被告的四位的低保费均打入到了被告王宝英图卡中，是吗？
5: 对对对。
1: 原告方出示的资金支付明细显示，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四口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直都是打入

0: 爷的银行卡中。两个孩子半年的费用就是6996元。对于这份证据，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被告方随后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却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1: 就是爷爷奶奶给两个孩子这个微信支付转账记录，这个转账是就是从这个低保金里边

0: 孙子的转账记录共计2164元。仅微信转账这一项，爷爷奶奶在2025年一月到六月间给两个孩子转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而这还不包括现金支出和为孩子们购买物品的费用。
1: 是收入吗？那是你儿子配眼镜，然后我妈妈当时给的是现金。
2: 现金一千多
1: 元。这个648元的我先说明一下。
3: 嗯。
1: 就是当时您把孩子这个让爷爷奶奶管，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年迈了，对这个手机不太熟悉，然后你孩子呢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从手机里边就是玩游戏掏的钱，然后您起诉以后，我们就打印出这些转账记录，然后出现了这个疑点。后来我问你儿子，这个钱是不是你从爷爷手机里拿的，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拿出这个转账凭证，我让他看，你同一天时间，一个是晚上，就是3月8号那一天，今年的3月8号，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晨，你一天花了1000多，这是怎么花的？嗯，然后你儿子说了，我打游戏买了装备。我说你爷爷奶奶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去赌命是不是？这是你爷爷奶奶你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就这样造他。嗯。
0: 吉英认为，这些钱虽然是从爷爷的账户里出去的，但最终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说爷爷奶奶侵占了孩子的钱呢？
1: 就是这个是卖牛，就是爷爷奶奶为了减轻这个母亲的负担。
3: 这个是微信
1: 对
3: 转账的是吧？
1: 这个唠嗑那个收牛的坑也是他妈妈自己联系的，然后到我们那儿以后，这儿有他们聊天的这个记录。嗯，这个钱是打到他母亲的卡里边。
0: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被告方还出示了一份卖牛款的转账记录。原来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爷爷奶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家里的6头扶贫牛全部卖了，所得的22400元钱全部转给了孩子的母亲，同时还把十亩耕地也交给了母亲，由母亲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爷爷奶奶表示，他们能给的都给了，现在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钱来。
1: 现在你接过孩子不到一年的时间，没到10月份呢，这半年他们连牛带这个地打的钱数已经超过了3万。
4: 那我儿子都18周岁以后，他不生活吗？啊，他不生活吗？现在他啥都没了，往后他咋生活呀？啊，
1: 对，给你卡上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给他存。这个谁能保障？是不是？
0: 原来双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起来。当初因女方不给抚养费，爷爷奶奶就向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
1: 这父亲也没了之后，你也没有探望孩子，也没给这个钱，所以强制执行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是？
5: 不是，你们说的意思是那啥啊？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管。都是你们管，那他们没管呢。
1: 你掏抚养费的时候是不是说过，那这个抚养费全你爷爷奶奶花了，他们讹我们生活呢？这个想法你有没有说过？你两个孩子说过，我们就生气了。你说，那你这样，哎，给爷爷奶奶掏抚养费委屈的话，那你把孩子接过去，我们辅助你来管理，对不对？
5: 我接过去了。
1: 你是愿意接的吗？第一次调解你不愿意接，对吧？第二次调解，哎，你接了，接了以后我父母他们不是
5: 我没拿。
1: 对呀，你不愿意拿，你是强制执行，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在被告方看来，自从离婚后，女方就不愿意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说好的抚养费也是一拖再拖。孩子的父亲不幸离世后，她更是连孩子的抚养权都不愿意要。所以如今这场诉讼就是女方的刻意刁难和蓄意报复。痛失爱子之后，老人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骨肉至亲的闹剧背后，究竟是情感之争还是钱财纠纷？
1: 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由于双方对事实的争议较大，早在开庭前，承办法官就决定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一说到两个孩子，奶奶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
1: 这个地是给了刘爷，给了咱们，因为咱们两口子老了不是嘛，干不动了，不是他们家的，我们两口子的牛都归他，他妈养他孩子负担轻点不是吗？
0: 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他们老两口把能给的都给了，除了牛之外，家里的十亩耕地也交给了前儿媳出租收租金。老两口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把这些财产都给了母亲，就是希望母亲能把两个孩子照顾好。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一纸诉状。
1: 我想法是那样想法，我现在要50多岁的话，这俩孩子不给他了，我能过了。现在是65了，到快到70岁了，过年就66了。身上要有病了，完了身上体格要下降了，干不动了，干啥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用了。
0: 老人说，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推出去。可现在年纪大了，也管不住青春期的孩子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老两口才主动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希望孩子的母亲能承担起抚养责任。他们以为孩子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2: 和解的时候呢，我爸妈也当场说了，既然这两个孩子呢，妈妈去抚养的话，他们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呢，想把这个低保的关系转接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当时呢，他妈妈的意思是说，我现任丈夫名下有很多车呀，房子，就是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万一这个取消了，对两个孩子也不好，所以呢。他说暂时打给这个爷爷奶奶，
0: 所以双方约定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暂时还是打到爷爷的卡里，由爷爷奶奶用于孩子的日常开销。可后来孩子的母亲却追要6个月的钱款，这让爷爷奶奶心里很不是滋味。
1: 这两个孩子没有良心，这么多年养我的奶奶也要搞起来，我主要想起来就哭，憋不住了。这两个孩子没有搞哪呀，咱们是老了死了，说啥也不管用了。这两个孩子学校传出来名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就憋不住泪了。
0: 说起两个孩子起诉自己的事儿，奶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她说两个孩子从3、4岁起就是自己养大的，她怎么可能亏待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竟然跟着妈妈来告爷爷奶奶，这让他既伤心又寒心。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在学校里传开了，孩子们会怎么看两个孩子？老人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孩子的名声受到影响。
2: 他毕业那一年就是跟着这个宿舍的孩子一起，就是割腕，就是拿那个把那个镜子打碎，然后那个用镜片去割这个手腕。
0: 姑姑认为，就是孩子父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孩子母亲不断误导，才让孩子有了心理问题。她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让孩子的母亲意识到，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比金钱更重要。那么，对于前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指责，孩子的母亲又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难道她真的只是为了为难两位老人吗？
3: 我要是到这头没有孩子嘛，我还也能坚持住。这四个孩子，但是的谁也整不了。这中间的，但他们老丁起诉来回起诉啥的，这中间的那我俩不闹矛盾就离婚了吧？
4: 哦，你那个再婚之后跟丈夫又离婚了是吧？
3: 哪个呀？
4: 就是那再婚。
3: 对对。
4: 又离婚了，然后你跟那个。这个丈夫现在还有个小孩是吗？
3: 对对，我俩有个孩子是吗？然后他前夫的但还有个儿子，他来年就大学了。
0: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也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他说自己再婚后又离婚了，如今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大孩子上学要花钱，小的孩子也要养，他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有限，

0: 也不是非要和前公公婆婆一家过不去，只是实在经济压力太大了。
1: 那你当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否跟孩子问过两个孩子，问过两个孩子意愿吗？
2: 问了，问了两个孩子，但没有意见。嗯，
1: 在起诉之前，孩子本人也向他爷爷奶奶要过这笔钱，是吧？
2: 对啊。有第二次要一回，就要那我儿子再给他奶打电话，然后他奶说，那啥，那我儿子跟他奶说了，那低保钱能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的那过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没有钱上学了。然后他那奶奶说呢，啊，这没有那这500块钱顶上再下子弹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没了，不乐意了。不知道这谁身上这谁下子弹了呢？哈。这些年那一年的那有时候那起诉我两回，就因为要那个抚养费，我不愿意给那个抚养费，家那一进钱，往死了花，根本就那不想那个两个孩子那个到往后的啥日子呢这么的，那他们都从来都不管。
3: 你觉得这个钱给他们之后也用不到孩子身上是吗？
2: 对对对，他爷爷奶奶就不给钱，要就都给就都20、30、50的，最多是50的。
0: 四日古愣说。自己不给抚养费的原因，一是经济能力有限，二是他发现公婆一家根本不会将钱用到孩子身上。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了，公婆还占着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自己怎么养两个孩子呢？
2: 凭啥都给他们那花呢？是不是？
3: 就是人老了，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周到。
2: 关键是这中间吧，他爷爷奶奶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就是他姑姑，他姑姑的这中间的那每回开庭都是他在。
3: 你觉得他姑姑可能是加剧了这个矛盾是吗？
2: 对。
0: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认为自己和前公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姑姑在中间挑唆，孩子的姑姑偶尔对孩子说的话也很难听，自己也是让孩子们一道忍气吞声。如今孩子连上学必须的生活费都没有了，自己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才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将前公公婆婆起诉至法院。那么两个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4: 当时就是挺害怕的，就是反对我妈吧。就是我们也搁这
3: 住。
4: 对，听我妈的吧，就那头的
5: 也是有意见是吧？
4: 对，
5: 就是挺为难的是吗？
3: 那你跟那个爷爷奶奶关系怎么样？
4: 我跟我爷爷奶奶关系挺好的呀。
3: 挺好的。
4: 但是有时候吧，我脾气也不好。多唠叨几句我就脾气上来了。
0: 姐姐说自己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爷爷奶奶甚至是姑姑的批评教育和长辈之间有些不愉快，有时候她也会跟妈妈抱怨一番，但是没有想到会让大人们之间因此互相记恨。同样为难的还有弟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自己会被推出前台，成为了大人们之间的传话筒，夹在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左右为难。这次的诉讼纠纷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5: 所以有没有想对那个爷爷奶奶说的话？通过这件事，
3: 你就是对于你母亲跟爷爷奶奶之间的纠纷，还有姑姑之间的纠纷，你有没有就是想劝一劝，或者说是能够尽量的缓和一下的想法？
6: 有。但是我妈不好好沟通。
0: 那么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又同样遭受亲人离世的家庭，真的没有别的矛盾吗？谨慎起见，法官还是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3: 现在低保是在咱们村还是在龙普拉村？
7: 还是个在咱们这儿。
3: 还在咱们村是吧？
7: 对。
3: 然后现在卡是钱是打到了
7: 他母亲
3: 名下，从8月份开始是吗？
7: 对啊。
3: 因为他主张的低保费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6月份的，
7: 这不都给了吗？
0: 原来2025年7月份之后，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已经给到了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初办理相关手续时，孩子的母亲四日古愣并未告知前公公婆婆，所以双方才有了芥蒂。经过庭前的充分了解和开庭的充分审理后，法官意识到 这起案件虽然表面

0: 上是钱的纠纷，但本质上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如果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弥合祖孙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决定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你们是现在也是跟爷爷奶奶从小一起生活的是吧？现在看见爷爷奶奶，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个孩子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断询问之下，两个孩子表示，起诉爷爷奶奶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只是母亲一再相逼，姐弟俩才不得不同意起诉。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伤心，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只能用泪水回应。法官希望双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各退一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孩子的母亲却表示了反对，
2: 说一个礼拜都给他，我给他都花那一个礼拜就100多块钱，要不那抚养费一万那1万2千块钱就我单独给他拿出来，半月就长没了呢，这10000多块钱那这中间还没够。
0: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双方都不断的提及卖牛钱，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方大人的手中，而是在原告孩子手中，只是双方想当然的以为是对方拿走了这笔钱，甚至没有问一下孩子。
3: 而两个孩子也向法官表态，自己不想再问爷爷奶奶追讨任何钱款。
2: 他俩要是不愿意要呢，那就别要了，然后呢把那个那牛钱拿出来用吧，以后呢你俩是吧，以后我也管不了。
4: 您现在如果说是生活确实困难，拿出来一部分用，使用来说是正常的，是吧？
0: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爷爷奶奶表示，之前卖牛的2万多元钱，如果母亲这边确实生活困难，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用，不必都存着。母亲也表示，
3: 她并不是非要和爷爷奶奶争这几千元，
0: 只是希望孩子的基本生活能有保障。看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法官趁热打铁，建议双方以后要多保持联系，关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要及时沟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4小时真正好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15: 浸海深融进去。

0: 九十五年林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钢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进牌深融进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撒手人寰，年迈双亲却与一双儿女争夺财产。
5: 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
6: 凭啥呢？
4: 双方各执一词，一段亲人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5: 你再这样态度不好的话，跟你没法商量。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请继续关注。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母亲表示，她愿意让孩子们撤回起诉，一场祖孙之间的纠纷终于以和解撤诉的方式圆满解决。看着祖孙几人终于放下了芥蒂，法官也松了一口气。这起祖孙不当得利纠纷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4: 在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爷爷奶奶占有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和耕地地利补贴，所以提起了诉讼。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爷爷奶奶并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孩子们的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
7: 家事嘛，就是说都是亲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无论是怎么判决，他没有所谓的胜和负，最后伤害的只有亲人之间的感情。
4: 很多家事纠纷都是如此，争议标的的钱财价值有限，但背后牵扯的亲情纠葛、情绪恩怨远比金钱本身沉重。亲人逝去，留给活着的人不只有伤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如何守住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爱之中长大，是家庭的必修课，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8: 你怎么这么狠心？
19: 想看着我死？
4: 不是，不是。

0: 穷途末路下的偏执中，他不断伤害至亲之人。
1: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停的主要原因。
2: 爸爸不能没有你。
0: 黑暗梦魇的无尽折磨难以散去。
3: 四姨，别怕，是我。
2: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4: 救爸爸！
0: 憎恨和宽恕间，他如何选择？
5: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的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12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0: 我真是跟你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4: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5: 给我进来，你给我
2: 人没了。
6: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 司仪不在家。
0: 慧姨，我在这儿。
7: 我要报警，
6: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8: 请你别报警。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拟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了，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你是谁？
13: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
8: 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13: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8: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3: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8: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13: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1: 我还以为你白天出

0: 估计是住酒店去了。
1: 小波，我是你妻子，不是敌人。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来和我说话？

0: 你还记得你是我老婆呀？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不跟我一条心？
1: 我不想看你走上错路。
0: 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徐小姐，我把四姨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不要报警，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也我爸，
2: 四姨，这是怎么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1: 我也我爸，
2: 别怕，别怕，我现在就带你走，我们现在就走，走。

0: 司仪呢？司仪去哪儿了？
1: 小波，你冷静点儿，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司仪是你亲生孩子，你不能虐待他。
0: 虐待？我自己的女儿，我想怎么对她都是我的事，轮得着你来管吗？你就是放不下过去，想惩罚我。六燕，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我死。

0: 你们都高兴了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走开！子夜，子夜，子夜，子夜，子夜，
2: 子夜，你在哪儿？子夜，你在哪儿啊？
3: 监控。

0: 师爷，
1: 小波，
0: 师爷，
1: 小波，小波，
0: 师爷，师爷，
1: 来人呐，快救救我的孩子！
2: 司仪，你冷吗？再坚持一会儿啊，一会儿车来了，上车就不冷了。
3: 慧仪，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2: 都是我不好，司仪，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让你跟他回家，我不该这么晚才来找你，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3: 不是你的错，慧仪，真的不是你的错。
2: 那你还愿意见我妈妈吗？
3: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2: 我愿意，司仪，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3: 妈妈，
2: 乖女儿。

这回你把司仪还给我，司仪是我的女儿，杀！

0: 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才40多岁，我不能死，公司需要，这个家需要我。四爷，四爷在哪儿？我要报警。
1: 喂，夏公里派出所。
2: 我要报警，
0: 我的女儿被人拐走了。

0: 求求你们，
1: 把孩子找回来。
2: 先生您好，请问您和孩子的姓名、年龄？
3: 我叫秦小波，
4: 我的女儿叫秦。秦思怡，
3: 快找那个人叫
4: 叫徐慧。
2: 你说什么？
3: 叫徐慧。警察同志，
4: 你帮我叫120。
2: 齐先生，齐先生，齐先生，张哥，这情况，
5: 出警。

0: 这是我以前的家，和你外婆的家。外婆，她现在还好吗？
1: 嗯，她很好。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咱们早点去休息吧。

别怕。

0: 医生，怎么样？报告还正常吗？
1: 检查都好，孩子没问题，应该是失语症。你还是转精神科吧。
0: 精神科？
1: 是的，这是暴力所致的后遗症，让心理医生多疏导一下，可能会有好转。
2: 这就是嫌疑人，姓名徐慧，受害者秦思怡，于5天前深夜12点被徐慧从家门口拐走。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大家分头行动吧。
3: 是。

0: 你是想让领导知道你跟徐辉是老同学，然后把你调离这个案吗？
1: 别冲动，陈哥，徐辉不可能无缘无故做这样的事的，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的。
0: 法律面前不谈苦衷，赵，你是警察，你懂的。当下是找到徐辉，查明真相。

0: 陈哥，我要离开乌城几天，您帮我请个假，谢谢。少山点儿，
1: 他是不是见了个哑巴？有可能。
2: 这孩子是他吗？
0: 你们够了！躲在屏幕后面肆意取笑、侮辱他人，就这么快乐吗？啊！作为警察，我严正的警告你们：未经他人允许，擅自偷拍视频并且传播，这是违法的行为。

你，爸爸一定要把你从人贩的手里。

0: 徐慧，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开门。
1: 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不是来抓你的，让我进去跟你说句话。
1: 你想解释一下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你都看见了，我不会把思怡还回去的。我是她妈妈，我必须要保护她。
0: 徐慧，你……
1: 没错。 我曾经是害怕重蹈覆辙，成为一个母亲。但是现在，我想成为一个母亲，爱护他，保护他，即便与所有人为敌。

0: 思怡，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个？不是他不说，也是他说不出来。他得了暂时性的失语症，医生说是受了精神刺激才这样的。钟赫，你都看到了，我没有拐骗思怡，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 如果他继续留在秦家，他会没命的。
1: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你带走了思怡。徐慧，你知不知道吴城有多少警察在找你？
0: 你和他们说我在荆州了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四姨，那你就拿起法律作为武器来捍卫她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起来。你躲得了一天两天，你能躲得了一世吗？你难道真的想让四姨看见你被抓走吗？徐慧，法律是公正的，如果秦小波真的有虐待四姨的行为，法律会保护他，相信我。

喂，张刚，我找到徐慧和司仪了，我现在怀疑秦小波有虐待司仪的行为，我申请为司仪做伤情鉴定。还有张刚，有件事我请你帮个忙。

0: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还能写字吗？可以的话，把这个签了。
1: 竟然还要跟我提出离婚，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我们也就结束了。
0: 小叶，你为什么这么绝情？难道你不爱我了吗？我就是被你的爱绑架太久了，才让我现在这么狼狈。秦小波。 在你不顾孩子和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始至终，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你抓紧时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
1: 小叶，你回来，不能走。你要帮我把司仪找回来。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1: 秦先生，我是来通知你的，秦思怡小朋友已经找到了，现在正在回吴城的路上。
0: 找到了，太好了。警察同志，我要去接思怡，你帮我叫医生，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0: 秦先生，请先别过去。718儿童拐骗案的嫌疑人已逮到，但正如我汇报中说的，这个案件有隐情，我想向您做进一步的汇报。
1: 好，
2: 四爷，
0: 你过来，让爸爸看看你。这些天你受苦了，现在你安全了，爸爸保护你，你别怕。
1: 四爷，你的嗓子怎么了？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3: 是谁把他害成这样，你心里有数。秦小波，他是你亲生女儿，你把他当做自己的续命工具，他才12岁，你怎么忍心这样啊？秦先生，徐小姐，孰是孰非，法律自有公允，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在这之前，希望你们配合我。
4: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我愿意坐牢，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别把四姨还给他。妈，
5: 四姨，你能说话。
0: 警察叔叔，求求你别抓他，好吗？求求你了。妈妈，我好了。子怡，子怡，你过来，求求你，救我吧！爸爸不想死，爸爸现在只有你。
6: 哎哎哎！急救箱，快急救箱，快拿急救箱！

0: 我是徐慧，今年30岁，户籍荆州。我没有拐骗司仪，是秦小波的妻子柳燕把司仪送出家门的。孩子是自愿跟我走的，没有人逼他。
1: 你是秦小波的妻子吗？
2: 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3: 这份是白司仪的伤情鉴定报告，经鉴定，孩子身上共有旧伤13处，都是近2个月内形成的。另外，根据秦家保姆周桂芳的笔录证实，秦小波确实存在监禁和虐待白司仪的行为，所以，我希望为白司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我同意。
3: 还有这个，这是柳燕的笔录。7月18日当天凌晨12点，是她自己开门送白司仪出的门，所以，徐慧的拐骗行为不成立。还有，秦家的监控视频和柳燕的口供存在着差
4: 异。你做得很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3: 是。

0: 司仪，这个是法院批下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了它，这一年里秦小波再也无法接近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先住在福利院，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司仪，你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周叔叔，我能去见一个人吗？

0: 叔叔知道你想见许辉，但现在案子没有结，你们不能见面。如果叔叔向你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1: 不，周叔叔，我想见他。

0: 妈妈知道，她会不怪我的。之前是妈妈错了，她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我也有苦处。
1: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找我是为了治病？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而我只有慧妮的疼爱。看着他们，我时常在想，我的爸爸在哪里？如果他有朝一日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相遇？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慧妮说的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0: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1: 但看着你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时，这里却很疼。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医生，我能救他吗？
2: 配信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催了佳琪了，最快今晚就能知道。
1: 我一定会给你捐骨髓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现在说完了，我该走了。
3: 黑夜，黑夜，等一下，黑夜，也穿不上了，是为了徐慧吧？你是为了他才给我捐骨髓的吗？就像你当初一样，你为了他也隐瞒了自己。所以他就这么值得你付出吗？
1: 你错了，慧姨没有犯法，法令会还他清白的。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带着遗憾活着。慧姨说过，人生的选择权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张哥，这段视频被处理过。你看，门口的影子是被处理过的，那就是说，他之前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假的。秦总，秦总。

配型结果出来了，你和秦思怡小朋友的配型结果不相符，也就是说孩子的造血干细胞救不了你，我们只能等其他相符的了。

0: 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1: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2: 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田总。
1: 秦小波临终以前撤销了案子，再加上证据，所以你的拐骗罪名不成立。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最终还是换了你清白。
2: 周贺，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3: 笑笑吧，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你笑过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办领养手续，成为司仪真正的妈妈。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

0: 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放下了原生家庭带来的多年伤痛，长久压在心底的枷锁终于彻底卸下，她不再畏惧母亲这个称谓，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守护白思怡。
1: 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2: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1: 我愿意，思怡，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2: 妈，妈妈，
1: 乖女儿。
0: 此前，白思怡被困在秦小波身边，受尽苛待折磨。可面对只把自己当作续命工具的生父，善良的思怡最后选择放下怨恨，予以谅解。
2: 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3: 对不起。
0: 弥留之际的秦小波也幡然醒悟，看清自己过往所有自私算计的丑陋，认清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主动撤销了针对徐慧的指控。经历了分离、苦难与和解，徐慧不再逃避内心的爱意，正式办理收养手续，成为了白思怡真正的母亲。亲情一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纽带，原生的伤痛或许难以磨灭，但选择释怀，主动奔赴所爱，就能握住属于自己温暖的人生，勇敢拥抱崭新的生活。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0: 这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1: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2: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0: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3: 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算法工程师王某偷偷运行一条代码17个小时，删除了他所在公司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核心数据89TB，造成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令人疑惑的是，案发后王某对此却不以为然，之后公司报警，王某被抓。这是一起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件，也是承办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例。那么王某为何如此疯狂地删除公司这么多数据？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本案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一起来看短片。
1: 这个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某。
2: 2024年1月，王某应聘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担任算法工程师。谁都没想到，看似年轻有为的王某，却在入职半年后就干出了一件让